0: 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908高速现场，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平稳，通行均正常啊。高温天气，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在爱车上不要放置易燃易爆物品，像打火机啊、易拉罐汽水啊、纸张啊等等，否则在阳光直接暴晒下容易着火或者是爆炸，导致车辆自燃，后果不堪设想。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我们来看看各位朋友早上吃什么。燕窝桃胶羹配高蛋白藜麦吐司。哦，这个挺好，这个挺营养的啊。反正少吃甜食，我太喜欢吃甜食了，知道吧？哎呀，真是无甜不欢。幸好呢，后来喜欢跑步啊，能够把这些糖给代谢掉，否则的话，也是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吃的是蛋炒饭配咸豆卷，哎，这个好带劲啊。不过呢，我岳父啊跟我讲，他说一大早吃这个东西啊，壮工大队才这么干。什么壮工大队啊，就是干一些重体力活啊，因为蛋炒饭太带劲了。
4: 湿热天气暑难当，
5: 预防中暑不能忘，
4: 出门戴上遮阳帽，
5: 疲劳出汗找阴凉，
4: 淡盐水酸梅汤，
5: 解暑补水来预防，
4: 胃可先饮备足水，
5: 人丹藿香带身上，
4: 尽量工作在室内，
5: 减少机会晒太阳，
4: 心态放宽情绪舒，
5: 饮食清淡是基础，
4: 暴晒时间不能长，
5: 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
5: 量力而行保健康。
6: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啊。
3: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7: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3: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暴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7: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3: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7: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3: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9: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期间，烟花爆竹非法囤货牟利风险上升，需时刻紧绷安全监管这根弦。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聚焦沿街零售店铺、闲置厂房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售卖烟花爆竹行为，经营监管两端压实责任，实现储存、经营、运输全流程隐患闭环整治。多渠道普及烟花爆竹安全常识，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烟花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
10: 近日，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举办了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暨粉尘射爆打非制围专项工作培训班。班上，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部署了全市工贸行业粉尘射爆领域集中开展打非制围和全市铸造企业安全生产小切口专项整治工作，提出整治范围、整治重点内容和整治阶段安排。打非制围重点围绕安全资质与生产条件不达标、安全生产弄虚作假、恶意违法、 冒险作业以及专项突出违法违规行为开展。铸造企业重点围绕安泽险投保、应急管理、建设项目源头、标准化建设等四个方面小切口开展专项整治，要求企业先行自查自改，属地监管部门强化检查指导，市应急管理局加强督查，要求各县区、开发园区结合辖区企业实际，组织属地工贸企业开展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解读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辨识能力，同时加强安全班组建设，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确保重点工作有效落地。
3: 没错，现在时间来到了8:07啊。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无论说您现在在路上还是在哪里，安全都是第一准绳，安全都是最最重要的。他给我们安全感，他是谁呢？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我们这位朋友发了一段留言，他说：“强军、强国、强民，向人民子弟兵致敬，打爆一切来犯之敌。”说得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今天是81建军节，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相信也有军人朋友啊，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那么这环节呢，我们来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说你身边那个当兵的人。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各位，8:12，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位朋友说：“小雨早上好，小宇宙大爆发，你早上跑了10公里，又去上直播，还是4小时的超长直播，辛苦了。”不辛苦啊。其实说到跑步，当兵的人也在我的身边。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啊，是下大雪，下大雪的天气里，我在园博园的机场跑道上跑，然后我就看到一大帮人，他们穿着一样一样的衣服，在那里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老有少。哇，我这是一个什么样？你知道跑团，合肥市也有很多的跑团，对吧？我当时觉得他们穿的是军绿色的衣服啊，他们的衣服上都写着几个字：中国老兵。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是下大雪在机场上跑的，除了我以外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哦，我当时觉得哦，特别的震撼，那个场合特别的震撼啊。从那以后，我在很多的地方都看到过这些中国老兵这个跑团，无论是在大蜀山，还是在天湖，还是在机场跑道，都有他们的身影啊。所以不管是风吹日晒，他们那种精神总是在鼓舞着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叫中国老兵。来吧各位，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你身边那个当兵的人啊，身边那个当兵的人。其实要说到身边的当兵的人，我首先想到的，不瞒大家讲，我就想到了我的外婆。外婆是在17岁，因为她之前都是做童养媳，17岁的时候参加的新四军。外婆去年离开我们的，去年她是103岁的时候走的。她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了。她真的是一个老兵。去年的8月1号的时候，外婆还从医院出来，领着她这帮孩子一起聚餐。81，他一定要请客，因为他的子女很多都是当兵的人。再次向收音机边各位当兵的人致敬，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9008908濮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在快到下阿布斯利亚那个道口的时候，有两辆车就站最右边车道，两辆车道注意一下。

0: 方向一条车道，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感谢我们21号信息员，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吗？小心小心，祝您平安。今天是周六，同时祝大家周末快乐。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我们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就是当兵的人。”每一年八一节的时候，我们战友都要在一起聚会，已经很多年了。而且我们战友当中有一位已经离开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每次到八一节，都去他的家里探望他的父母亲。他失去了一个儿子，却得到了更多的儿子。我觉得这就是当兵的人那种情谊。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话、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都挺遗憾。自己没有去当过兵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当兵的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周六特别节目，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来吧，刚才说到我的外婆啊，对，外婆在1998年当时大洪水，他借钱借了20000块钱，然后买了一车皮的富里吉烧鸡，就是我们安徽富里吉烧鸡。买那么多烧鸡干嘛呢？送到第一线给那些当兵的人，给那些为我们安全而舍命去保家保国的人。20000块钱外婆是借的款，1998年。哇，我当时就有点不太理解，因为当时外婆外公去世了，她还要照顾8个孩子，啊，对，所以有时候想问外婆这是为什么。时隔很多年以后，她跟我讲，当年打仗的时候，老百姓也是这么对他们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军民鱼水情吧，这就是军民鱼水情。来来来来来，各位。参与话题讨论，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这段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

样板工地，宁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 5506-0303 0551655 5506-0303。

0: 我的外婆虽然离开了啊，但是今年八一节，她的子女就是包括我的妈妈，他们今天中午还会在一起聚餐，我觉得特别好啊，当兵的人聚一聚，包括他们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母亲，那个老心似君。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外婆呢，她在生我三舅的时候啊，据说啊，特别喜欢喝酒，真的，就是女人怀孕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可能与众不同的习惯啊。她难受的时候就喜欢喝两口。当然了，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这个是因人而异，个体差异啊。就身边的各位，准妈妈们，不要尝试啊。但外婆真的是喝酒，以至于三舅有。很多，因为他现在年纪也大了，有70多岁了嘛，在他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一天三顿喝酒，我三舅啊，从早上就开始喝，我说这什么情况？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外婆怀他的时候就喝酒，所以好家伙，这个真是遗传，从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当然了，不知道外婆那时候喝的是不是古井四连冠。没错，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好酒——古井四连冠。刚才前半小时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500毫升6瓶，整箱装。直降50元，到手价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了。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面非常的有讲究。古井贡酒首先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四连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1979、1984、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当中荣获金奖。那么今天这款好酒6瓶装500毫升只要149元。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很简单啊，乐购90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
1: 炎炎夏日，最想感谢的是小雨。我不知道小雨是不是当时，104.4安徽小说寻书广播有台的主持人，每天晚上在主持，应该叫体育竞技场吧，是一个体育栏目。当时我是08年底、09年初的时候，天天基本上晚上都在听他播的这个节目。每天呢，因为当时我在学播音主持，准备考艺考，然后呢，每天为了学习吧，然后呢，就天天听小雨的节目。也是陪伴我长大，当时的话参加节目还要发短信，现在的话可以发微信了，实在都不错。
2: 还是交给 AI 来回答吧。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8:30，我们来看一下908此刻气象啊。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6到38度，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

0: 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8:35，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我对面工位的设备工程师今天正在合肥玩呢。”他说：“昨天啊，去合肥总公司组织的团建，今天还给放一天带薪假。”他是去年11月入职的，当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夸，哇塞，这个公司不错哦。什么意思啊？就是今天在合肥玩，他一开始觉得不错哦，但是今天热死的了。他是不是想法转变了？所以这趴啊，各位朋友，我们互动一下，问一问大家，炎炎夏日你觉得最适合做什么？炎炎夏日你觉得最适合做的事儿是什么？大家呢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诸位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哎，炎夏日适合做什么？登山也是一个选择。注意防暑降温就行了，因为我只要是周六啊，如果不当班的话呢，我就去大蜀山陪我父母一起爬个山，然后很多的跑团跑友都在那边训练，挺好的，挺好的啊，呼吸新鲜空气，对对对，带上藿香正气液。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的留言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语音文字来参与互动了。他说，小雨，周六你跑到快乐出发上面来了。是啊，我不讲了吗？你看我从早上7点钟开始，然后到中午的11点，然后11点到12点好像是维权节目对吧，维权节目后面就是正午乐逍遥，然后后面是小果的节目，小果的节目我也带了一点啊，所以呢，如果维权节目我有朝一日，那我就能把整个从早到中午全部都就一条龙服务了。好吧，你会怎么安排自己的炎炎夏日生活呢？这位朋友说，
1: 夏天最适合做的事情肯定是玩水漂流，大水上。
0: 玩水漂流打水仗是吧，确实是，我女儿也喜欢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夏天你可以一身都是水不存在没事儿，一会儿就干了嘛，知道吧，最根本就不考虑这些东西，特别好特别好。我们再来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夏天最适合的是空调房、冰可乐、游戏主机，玩一天。吹空调肯定 OK 的，因为现在温度太高了嘛，对吧，防暑降温很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吹的时间太久了，因为现在医院里面瘫的人啊越来越多，就是空调吹时间久了以后不好。哎，夏天虽然热啊，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排汗的，就是你比方说一早一晚的时候不是特别热的时候，还是可以出来走一走，出出汗也是排毒，顺其自然，顺其自然，顺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然啊，是不是该出汗的时候就要出汗。这位朋友说，
1: 白天空调房里面躺着，晚上河边钓鱼。
0: 晚上河边钓鱼啊，乖乖，夜钓啊，夜晚上就你们不怕钓到水猴子吗，这是啊。
2: 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2: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2: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2: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2: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2: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2: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2: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0: 银子说，我对面那个工程师就是一名退伍军人，这两天是公司给退伍军人的专属福利，一天团建一天带薪假，特别好啊，值得拥有值得拥有。这位说，等妖哥回来会不会动了凡心，那要看有没有遇到让他动凡心的人啊，烦死了。这位朋友说，今天不是周六吗，怎么还有人主持啊，直播呀，今天是周六没错呀，今天是我呀，我是二百年亚头就落个贼啊。行，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四五广告时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注意安全，我们稍后继续聊。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1: 小雨，这里就不懂了吧？一点都不懂教育，没有什么人比教育员来打击还大。教育员可以网上一个人在坟头钓鱼，

0: 老了以后是不是得要有一个家？是不是得要找智人？不是找智人，是匠人智装。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线辅线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电脑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免费统统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定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我们开心果，也是逍遥子，也是听众朋友发来的语音留言。哎，等一下啊，这个干嘛？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吗？好，我们有请这位朋友来，大声点来。大胆的说出来，
1: 现在正是夜店的好时候啊，白天太热，晚上正好降温。

0: 河边风也大，钓鱼很舒服。然后河边现在河边全是人。
1: 夜钓，夜里河边全是人，喂蚊子吗？都是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为什么周六周日不直播呢？是因为我们之前908听悠悠大胖有一个规矩，周六周日不直播。哦，为什么？他们是没话说吗？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喝吧？你们不知道大胖的酒量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据说他每次都是先把自己放倒。也不知道他喝的是什么酒啊。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酒，依旧是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实话，这款白酒呢，我已经替大家伙儿啊试过了。什么感觉呢？就是当时喝的时候啊，似曾相识，因为呢这个味道我是记得的。但是你要告诉我说，问我这个酒叫什么名字，或者是什么香型，我很难说出来。但喝到嘴以后知道，哦，知道吧？就像是你说，哎，小雨他的节目有所耳闻，但是活人没见过啊。今天大家见到了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夏日超值福利，500毫升6瓶，整箱直降50元，到手价只要149元。哎，夸张到什么地步啊，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上节目那会儿在开心副驾驶上节目，然后我问大家伙儿，夏日啊，如果推荐一款好物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好物呢？一个小朋友推荐的就是古井四连冠，真的是一个小朋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广告到达率不存在。各位广告商，你们还在等什么？古井四连冠绵柔50度白酒啊，500毫升6瓶装，乐购908商城，今报价149元，自己喝送客人，包括请客送朋友都非常合适。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商城里去买单了。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昨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报告显示，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461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最后呢，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日报公众号，黄英编辑，肖雨播报，感谢收听。
6: 曾经他们身着戎装，守护万家灯火，把青春奉献给军营。如今告别军营，回归地方，变换的是身份岗位，不变的是刻入骨髓的军人担当。安徽交通广播81特别策划，褪去戎装，续写担当。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退役军人，聆听他们脱下军装之后的奋斗故事。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斌，一名退役军人，也是皖北烈士陵园的一名红色讲解员。2014年我参军入伍，在北京陆军服役。军营的几年的锤炼留给我最深的不是荣誉，而是刻在骨子里的4个字，不怕吃苦，绝不退缩。2016年退役后回到地方，在社区、医院等岗位工作过。2022年，我来到皖北烈士陵园工作，从戍守家国到守护英烈， 环境变了，岗位变了，但军人的担当我一直没变。陵园内长眠着1400多名革命先烈，此前有不少烈士遗骸零散安葬在田间地头、荒坡野地，缺乏规范管护。去年深秋，我们开展散葬烈士迁移管护工作，为了核实一处无名烈士墓的准确位置，连续多天下乡走访。在当时的田间地头，土地啊泥泞难走，杂草丛生，也没有明确的路标，只能靠老一辈村民的零散记忆一点点摸排。很多人劝我说，年代久远无从查证，大概记录就行。但部队教会我的是，任务面前不讲条件，细节面前绝不敷衍，哪怕再难再繁琐，我也要做到精准严谨，负责到底。最终我们成功核实，顺利完成烈士墓迁葬修缮，让无名英烈告别荒郊孤冢，回归陵园，归队安家。这件事也让我更加明白，军装可以褪去，军人的底色永远不褪。无论是身在军营还是地方，我都会带着军人的坚毅、踏实与坚守，讲好红色故事，传承英烈精神，用平凡的坚守续写一名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嘞，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大家呢发送，哎呀，真是。发送语音文字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每次一互动的时候，我就对想念谁谁谁谁谁，但是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个共同的名字。行吧，既来之则安之啊。这位朋友说，古井四连冠，两代人的选择，醇厚绵柔，致敬岁月中的朋友。来走一个，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虽然今天是周末啊，而且呢，今天又是建军节，可能有的朋友会小酌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喝酒不开车啊。安全最重要。那么这位朋友说，周末上午7点到11点超长主持，小雨最后一次代班，且听且珍惜。领导，你是要把我开了吗？领导，我说的是正午乐逍遥，我们中午，还有半个月嘛，妖哥就回来了，对吧？我没有说周六我是最后一次，那以后正午乐逍遥上不了，然后那我周六我就变本加厉啊，我争取从4个小时上到6个小时啊。话说不完啊，说不够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知道暑假上班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免费的空调，还不用一天到晚在家闲的没事干，还能拿到钱的避暑圣地。真的吗？就是在家真的闲的没事干吗？来吧，现在时间来到了9:08了，正好是9:08，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今天是周六，你的周六安排是怎样的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9:01啊！再次说一下，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同时呢，也要叮嘱，不管您在哪里，注意防暑降温，在路上的朋友要打起精神，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小雨，你放的歌都很好听，很有品味。别这么讲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在上开心副驾驶的时候，很多的开心果都点评说你节目上的还行，在歌曲的品味上呀不敢苟同。这只能讲呢，我们呢能听到一块去啊、这位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咱们能听到一块去。这位朋友说，经济广播有没有带班的？周末要不要特别节目，像908一样？请问，如果经济广播需要有周末上节目的需求，我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为什么我要跨，对吧？虽然离得也不是很远，但在首先经济台的节目我得上吧，就像是开心副驾驶我得上吧。然后如果正午乐逍遥，我以前也上过中午的节目，我最早的节目就在中午，是叫午饭加点料，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啊？千万读准了啊，是午饭加点料，乐腰料，千万不要呢乐不分啊，那就出事了啊。后来妖哥上了正午乐逍遥以后，就是一统天下了嘛，我们中午就完犊子了。哎呀，真是，现在你此时此刻听一下啊，我觉得安徽台就在直播的每一

也有节目吗？对不对？啊，也有节目呀。现在晚上哪个台还有直播？没有了吧？我晚上以前也上过直播嘛，我上那个大话竞技场，上一个体育节目。哎呀，那个时候半夜还有节目呢，半夜我们同事还点烧烤，点串子，然后大家边撸串边上节目啊。啊，那是什么呀？哎，都经历过，都经历过啊，太有意思了。所以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啊，你正在经历的就是。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听了很多喜欢的歌，超满足，美好的周六上午，希望如此，能够给大家带来好的感受。无论如何，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

这位朋友说还是老歌好听，有情怀啊。当你的曲库里面就是只有老歌没有更新的时候，你的年龄通常都是，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啊。

对于我的节目啊，对于小雨的节目，很多的领导呢都给过非常中肯的评价啊。有的领导评价说，那个节目啊，就是那个节目啊，那个歌还是挺好听的。哎，一档伴随力的节目，哎，不是 Music Radio，哎，歌还挺好听的。有的领导评价是，小雨的节目不错，他很有热情，但是那个声音呢，不是。我的天哪，就是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声音好难听，你知道？你知道？哎呀，这毁灭性的呀，这是啊！还有个领导就是评价，就是测评的时候啊，评价说好久没有听过这么纯粹的节目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心副驾驶在经济台，就是现在我们还有点广告啊，之前就是纯的一小时，你知道吧？广告没有一小时，从头上到尾。他说："哦，好久没有听过那么纯粹的节目了。是的，一个节目如此纯粹，他还能活得下去吗？"哎，还好，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绵柔50度浓香型白酒。夏日超值福利啊！对不起，我眨巴了一下嘴啊。馋了，馋了！500毫升6瓶，直降50元，到手价149元，平均一瓶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了。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不管是下班犒劳自己，还是周末约兄弟在家整两个小菜儿，或者是家里办个升学宴呐、生日宴呐，这酒都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可能有些朋友会问了啊，这酒为啥叫四连冠呢？这里面有讲究。古井贡酒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年、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当中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这款酒自带冠军吉祥寓意。比赛之前喝一瓶那是不合适的。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的就是这份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所以喝着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柔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到商城里去看一看啊，看看古井四连冠。说到这里啊，要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就是一起来说说看，一句话你的酒量如何？就一句话，能喝就能喝，不能喝就不能喝，没关系，用一句话来说说看你的酒量如何。云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我，你不要看啊，就是有时候喜欢整两口，但是这个酒量吧，反正他们现在都不愿意跟我喝酒了。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位朋友说啊，那个请问如何联系到你们呀？请拨打电话139。不是你这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能联系到我们了呀。 Can I help you？ 要不我帮您播一个天气吧。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6到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我记得7点多钟的时候播的时候还是27度啊，现在已经上涨5度了。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0: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朋友说：“别说了，我40了。40怎么了？40一枝花呀，40呀。”我上次过生日为了纪念啊，我跑了45公里。我们这位朋友说，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听广播就追着一个主持人跑，他到哪儿上节目我就到哪儿听那个节目，到后来都是哭着道别的，所以我很久没有听广播了，也就是最近2年开车又听起来了，感觉你又回来了。哦，就是我做什么节目你就听什么节目，对吧？我做一个节目你听一个节目，那你说我是节目杀手呗。是不是？我做一个节目黄一个节目呗，是不是？好像也是哦。就从小到大已经做了好多好多节目了。节目杀手，节目杀手，我就是节目杀手小雨。来吧，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一句话说说看你有多能喝。先来听条语音，来，这朋友请讲。
2: 来来来，干啊干啊，
1: 站着喝不算啊，站着喝不算啊。哎，我真的我多能喝算不上，真的，但是你知道坐地铁如果说你的杯子里有水的话，他要么帮你检测，要么你就要喝一口嘛，对不对？我通常就觉得麻烦啊，我就自己喝一口，我通常都是自己喝一口，喝完以后不管是什么水喝完了我都会哎呀。这个就是工作人员都很纳闷，知道吧？你这是白开水吗？我说是啊，53度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张图，他伸出了一根手指，旁边写着三个字：一直喝。鬼鬼这么色野吗？我哥哥是很能喝酒的啊，据说他年轻那会儿就是啤酒可以一直喝。一直喝是一种什么感觉？我问他，他让他给我形容一下。我也是醉了。他们从晚上就开始喝嘛，晚上喝，一直喝，一直喝，喝到了什么情况呢？夏天嘛，就喝到最后不就热嘛，热了以后打赤膊喝嘛，他们就感觉啊，说背上啊烫，就太阳出来了，就从夜里喝到太阳出来了，晒在皮肤上烫。来，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吹牛啊。听装啤酒500毫升，喝半听，挺好啊，挺好啊，就是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嘛。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那些一直喝的人，我很鄙视，你知道吗？我很鄙视你们，我鄙视你们，因为有你们在，你们就是在糟践酒，知道吧？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微醺的感觉。你们不是浪费吗？这么能喝干什么啊？你真是的，你要不来一点古井4连冠呢？

0: 908908河六叶高速河北往叶集方向，距西桥服务区2公里，第三车道有破的货车轮胎，请速去清理，谢谢。
1: 好的，谢谢，我过来了啊，等我一下啊。
2: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2: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长阴凉，
2: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2: 胃可先饮备足水，
3: 人丹藿香带身上，
2: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
2: 心态放宽情绪舒，
3: 饮食清淡是基础，
2: 暴晒时间不能长，
3: 避免中暑把人伤，
2: 自知之明不逞强，
3: 量力而行保健康。
4: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啊。
5: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6: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5: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6: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5: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6: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5: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7: 小雨，小雨，我的酒量是酒品不倒，我不倒。
5: 哥还没醒吧，哥？现在时间9:42，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正在直播，正在开喝。一句话来说你有多能喝啊，我们继续来听各位发来的留言，来请讲。
8: 我是500毫升，喝半瓶，
5: 我
8: 但是我爸特别特别能喝的那种。
5: OK OK，
8: 我爸现在上年纪了，60出头了，酒量差了。
5: 嗯，
8: 他30几岁的时候白酒至少1.5斤的量，还是不会醉的。他们夏天喝啤酒，他和几个朋友喝啤酒的话，他们是喝扎啤，一人抱一桶，而且是喝了不带上厕所的，不带上厕所的那种，不给上厕所。进到包厢里面，就让服务员从后面把门锁起来，喝了不让上厕所的。
5: 让服务员把门锁起来，不让上厕所，然后一人喝一桶，这肾也太好了吧，爸爸呀。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这位中国人体内独有的杜康基因，解酒能力超强，所以理论上讲大家都很能喝。你得了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是吧？哦，会这首诗的人都能喝是吧？那你鹅曲项向天歌能，那都是养鹅专业户呗，都是。这是啥理论啊，这都是。这位朋友说，如果人太累太渴，发现前面一大杯水，拿起来吨吨吨吨吨灌下肚，一大杯下肚，结果发现灌下去的是高度白酒，你猜结果会怎样？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把白酒夏天啊放在冰箱里去冰镇。冰镇白酒喝下去的感觉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讲的感觉，超容易下肚。入口不要太好啊，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也就刚知道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明白吧？就是这样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留言。来，请讲。
9: 小雨，你不要说什么男的都挺能喝酒。
5: 嗯，
9: 我90年代啊，我单位里面有一个女的同事。
5: 哦，
9: 是女同事。
5: 怎么讲？
9: 她能喝一斤半白酒，喝下去没感觉。
5: 哎呦！
9: 说我们单位来客户啊，她都去陪酒。
5: 啊，
9: 最后那个客户啊，
5: 啊，
9: 她都不敢去了，就要听说她这个都不敢去了。
5: 哦，就那个女同事后来把你们公司给喝黄了呗，是吧？啊，那业绩就没了呀，客户一看到他都不敢来了呀。好家伙，他肯定是其他公司派到你们这里的卧底，你知道吧？确实啊，这个喝酒能力强弱啊，其实不分男女，不分男女。我不说了吗？外婆，就是。老新四军啊，当年怀我三舅的时候就特别能喝。据说他们当时当兵的时候啊，就是急行军没水喝的时候，那个水壶里有酒，也就直接灌了。啊，直接灌了啊。然后就是他那几个女儿也都能喝，包括我妈妈在内。我严重怀疑这就是遗传，啊，这遗传真的太强太强太强了啊！所以你看啊，好多时候啊，他是。好像男的喝酒的好像更多一点，对不对？但是女的能喝的好像更多一点，是不是这道理啊？在就是播音主持这一块呢，学播音主持的做主持人的女的多一点，对吧？优秀的男主持人除了我还有谁？

0: 有朋友问说，哎，这是录播吗？是的，你正在收听到的就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在重播的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二合一版本。这位说，哎，别下播呀，我刚上车呀。我们的直播会到11点钟结束啊，所以你要去哪儿？时间还够吗？来，我们继续来听各位发来的语音留言。来，请讲。
1: 我婶和我堂姐，他母女两个在家，就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两个人把一斤白酒干掉了。
0: 你婶儿和你堂姐是吧？哦，嗯，反正以后他们在的场合，不要通知我啊。来，继续，这位朋友，
2: 就是我就发现女的要么不喝酒，喝酒的女的都特别能喝。
0: 嗯哼，
2: 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女孩子。
0: 哦，
2: 那真能喝酒呀、啊？
0: 怎么能喝？
2: 高烧的时候，
0: 高烧
2: 喝了一瓶红酒，不太多的。
0: 高烧的时候喝了一瓶红酒，这是要签多大单啊？这是、啊，这是有多大胆儿啊？这是啊，不合适啊，不合适啊！我觉得，反正我这个人已经快年过半百了，就是以我浅薄的社会经验、社会经历来讲，这样不对的，这样不对的啊、想当年，我跟大家讲，我还是那句话。酒量不好，酒胆儿挺大。我们就是几个好朋友里面啊，酒量好的人特别多。我呢是排名最末的一个，我不是谦虚啊，我酒量真的是最差的一个。然后有几个能喝的，特别能喝，真的特别能喝。能喝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其他人不愿意跟他喝，不敢跟他喝，但是我敢，你知道吧？我敢。哎，只要你跟我搞，你说喝。啊，不存在，喝吧，喝几个，喝三个，照。当年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嘛，然后呢，然后我哥只要看我这个状态上来了，立马就打电话给我当时的女朋友说，啊，那个谁，你可以过来开车，就是接他走了。后来啊，就这个时间啊，越来越短暂，知道吧？就是刚上桌，哎，以前是半小时。后来是20分钟，然后15分钟，哎，你就直接过来就行了。所以啊，不要这样干啊，真的不要这样干啊。小雨今天全天都上班吗？劳模劳模。我准备啊，就是哪天啊，我要告别话筒了，我就准备开一个24小时直播，挑战吉尼斯。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小雨，我家老婆就比我能喝，我是一杯倒的，她能喝我吐不吐再挂。
0: 我们都是同款老婆。但是我还是觉得啊，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啊，凡事都有一个度。尤其在喝酒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从某些方面啊，真的可以看出来一个人的酒品如人品啊。分寸啊，分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首歌。我们10点钟进入到今天直播的最后一小时，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别喝了。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让我想一想啊。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这朋友问说，那再过20年，你两个女婿把你喝倒了会咋样？对，我有两个闺女嘛，啊，你两个女婿把你喝倒了会咋样？那要看怎么喝了。他们是跟我单挑呢。20年后，我被他们喝倒了，那讹他们呀，讹他们呀。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真的就是那个人不能喝，你非要让他喝，然后出事了，你也要负责的。喝酒不开车，来，我们来看一下908高速现场，因为车流量大。宣东高速宣城往泾县方向，泾县东出口临时封闭。高温天气，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在爱车上不要放易燃易爆物品，比如打火机、易拉罐、汽水、纸张等等，否则在阳光直接暴晒下容易着火或者是爆炸，导致车辆自燃，后果不堪设想。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湿热天气属难当，
1: 出门戴上遮阳帽，疲劳出汗长阴凉，淡盐水酸梅汤，
2: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水，
2: 人丹藿香带身上，
1: 尽量工作在室内，
3: 减少机会晒太阳，心态放宽，情绪舒，饮食清淡是基础，暴晒时间不能长，避免中暑把人伤，
4: 自知之明不逞强，量力而行保健康。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小雨，你说刚才说你自己酒量不好，但是还不懂酒的，
5: 就让我想起来我自己，我也是，我酒量不太行，但是谁找我喝我都是一副喝喝他妈的喝，就这样子。然后直到大学那天，就是大家做那个新生欢迎会，然后我就喝的比较开心，谁来找我喝，来者不拒，喝喝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吧？断片了呗，这是。<笑> 哎呀，所以不要这样，真的不要这样。我有几次喝完了以后可丢人了，在这里呢跟大家讲，大家不要往外传啊，不要往外传。我有一回喝完酒以后，然后就他们找不到我了，真的找不到我了啊！哎，小雨，小雨你在哪里啊？你该出来啊，我们要走了，你在哪里啊？后来 还是我哥了解我，在垃圾桶里找到了我。你知道路边上有那个大的绿垃圾桶吗？我觉得我到家了。不要往外传啊！哎，这是不要往外传啊！你都广播了还不要往外传？来，这位说，哎，不应该是喝车不开酒吗？ 10:04，你就喝上了，你就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不聊这个事儿了，咱们不聊这个事儿了啊，朋友们，不聊的，我就刚才有人说，哎，今天是小雨最后一次值周六的班了，大家且听且珍惜吧。我说谁讲的呀？我觉得他讲的对啊，这什么情况呀？这 这今天这期节目我就度数也太高了吧，这是啊！再讲下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停停啊！这位朋友说，强烈建议小雨周六周日都在交通台上班，金话筒非你莫属。不需要，我已经金话筒未遂了，我可以了。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提名奖了啊，就已经提名奖，全国前20。 开玩笑，后来在我哥饭店摆了一桌，我知足常乐啊，知足常乐。行吧，来来来来，既然讲到这个事儿了，我们换一个话题，换个话题。请问各位啊，大家都是听广播的老听客、老听主，那么你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节目？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呢？ 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听到了吧？各位，你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节目？最喜欢的主持人是谁呢？想好再说啊，想好再说啊。<笑>

0: 刚才语音说一半被卡断了，没发出来。我那个当时是就是新生迎接会上面就喝得特别开心，然后第二天醒过来的就是在医院里面，我同学就帮我回忆说，你知道吗？你昨天晚上三瓶啤酒把你放倒了，然后你在马路上面又唱又跳，抱着那个路灯不撒手跳钢，要给大家表演钢管舞，然后呢把你拉回宿舍之后，你吐了一大盆，最后一身的疹红疹子，然后又心跳那个加速，呼吸又急促了，我们怕你出事儿，把你送医院去了。真的，这事儿过后，我就一炮打响了在心里面。一提我就是哦，那个三瓶啤酒送医院的那个，自那之后就没怎么在这喝过了。
1: 哎，这就对了，人呢，成熟啊，要怎么样呢？要学会从心，那就跟从的从，自己的内心的心，从心。就一个字，怂啊！你这不算什么，我还有朋友更夸张，就回到寝室以后啊，你知道，对啊，他吐了，他是吐了，跟你一样啊，但他没有吐一大盆。我们发现什么，你知道吗？他吐天花板上去了，喷泉啊，这是啊！好，来，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最喜欢的节目和主持人是谁？来。请说。
0: 小雨，你在你的节目里面问这种问题，不说喜欢你，不说喜欢你的节目，不是太不给你面子了吗？你刚才就明说了，在大家都喜欢你的节目，喜欢你就行了。
1: 没有，你说的，我们主持人之间同行相爱呀，相亲相爱呀，是不是？我们一家人呢，你可以喜欢。一鸣啊，大胖啊，妖哥呀，是不是？还有经济台的某位主持人呐、啊，对不对？哎，都可以，大家随便说啊。包括喜欢音乐台的呀，或者新闻台的呀，那个谁呀、啊，都行。哦，你们只听正午乐逍遥吗？哦，你们只听开心副驾驶吗？你们只听一个月一次周六上午的大联播吗？

这朋友说刚才留言差点发到开心副驾驶去了。他说我只喜欢小雨啊，只能是小雨。非常专一，专一实在是太烦。哎，没必要，没必要。嗯，怎么样专一？就是如果说，你自始至终就

5点半钟到6点半钟，一个小时的陪伴晚高峰的节目啊。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周六日是录播。好，广告做完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他说：“对对对，小雨，就是因为你，我在周六上午才停留在908，不然我可跑到你竞争台去了。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哎呦，不要再这样发了！我不是说让你们都来捧我，都那个，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再者说了，908有什么竞争台吗？908是 One FM。”独树一帜，是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水平差不多，那叫做竞争。但908如果说跟971，我们是一家人，知道吧？啊，所以不存在啊，不存在什么什么，大家可以多听一听，多听一听，觉得这好听就多听一会儿，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说宁可认识唱唱老师。我认识一位教英语的唱唱老师。我认识一位会跑马拉松的唱唱老师。我的前任也叫唱唱老师。我们来看看啊，最爱的主持人，通过这段时间天天听你带班的节目，对你感觉不错，他写的是太好了，我觉得不问题。当什么东西太好了以后就会有问题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以后还会追随，然后就是小伟老师，还有小果果、大成，然后就是已经离职的前卫老师向伦老师，希望他们两个都在各自的领域再创辉煌。可以的，他们都是人才啊，都是人才啊。所以别算在我在内啊，我就是没有什么本事啊，就是叫做一事无成便是我啊。真心话啊，有一个朋友曾经总结过说，你除了会上节目以外，我还会跑马拉松。我曾经最喜欢的一个主持人是 Music Radio 以前那个主持人叫张 YY， 叫张莹莹，他可能早就不做节目了，可能也做领导了已经，我不知道。我犹记得那次我从台里出来，然后我去科大跑步，那时候台还在同城南路355号呢，然后去在路上，我突然听到那天好像是周五啊，然后张娃娃也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今天是周末了，然后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说如果你现在心里面怎么想，我希望你怎样怎样，我觉得哇，这个主持人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没有，就正好说在我的心坎上，我那种感觉哇，他真的是懂我，他知道我，哎，那种神交，那种通过电波的联系，非常非常的奇妙，对吗？我觉得广播有时候那种陪伴的魅力是其他的媒介，不管是书籍还是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新媒体啊，都是无法触及的。哎呀，好了，说那么多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表扬，表扬你所爱的主持人。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吧，参与节目的互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就是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是周六，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刚才这首歌是汪峰的《灿烂的你》。就在听歌的时候，我打开了朋友圈，看到了我三舅发的一个朋友圈，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这是从父亲骨灰里用磁铁吸出的七个弹片，因为当时战场上医疗条件不行，就没有取出来，一直放在老祖宗的柜子里。母亲走后，我把它接过来，用盒子保存起来。他说的父亲就是我的外公，然后母亲走后呢，就是我的外婆，他们都是老新四军了。嗯，今天。

0: 他们的子女也是当兵的人，今天是八一节，他们会在一起聚餐，一起聚会。在这里，我依旧要向所有当兵的朋友致敬，祝大家节日快乐。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位朋友说，小雨，半小时后你准备跑步回家吗？我是想准备变成烤鸭呀，还是什么呀？能点歌吗？哎，要不这样吧，朋友们，马上最后半小时了，大家可以说说看你最喜欢的一档节目是什么节目，可以吗？就你听过的广播节目，印象深刻的，可能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你一直记得他。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6到38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 预防中暑不能忘。出门戴上遮阳帽，
2: 疲劳出汗长阴凉。
0: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4: 胃可先饮贝阻水，
5: 人丹藿香带身上。
6: 尽量工作在室内，
7: 减少机会晒太阳。
8: 心态放宽，情绪舒，
9: 饮食清淡是基础。
10: 暴晒时间不能长。
11: 避免中暑把人伤，
12: 自知之明不逞强，
13: 量力而行保健康。
14: 太热了，我要回长春啊！
15: 我记得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最喜欢听的是胡雪梅的《夜空不寂寞》。
16: 深圳，胡雪梅的，《夜空不寂寞》。
17: 是这节目吗？哦，这位喜欢是杨帆的《江城不眠夜》。你们都是夜猫子呀！所以真的啊，就是为什么广播会在夜里面那么吸引人？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听力是完全打开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因为现在城里面都是灯火通明的嘛，你但凡到一个比方说伸手不见五指啊，或者没有什么灯光的地方，你的视力会明显受损，对吧？你看不到了嘛。但是你的嗅觉也好，听觉也好，都会打开，所以夜里真的是广播的一个黄金阶段。但现在你们一个二个都在刷手机。<笑>

歌的，但是点的是一塌糊涂，不是你们点歌点的一塌糊涂啊，是我播的一塌糊涂。因为要不就是大家点的歌没有，是吧？要不呢就是我说实话啊，我放歌曲呢，我之前啊我得听一下，否则的话呢，就是歌曲库里面的歌啊，有的时候你搜一个名字，它出来两三个一样的版本，但是呢可能音质又不一样，因为这些歌曲不是我导的啊，我是来自于97.1。我现在所在的直播平台是90.8，所以我担心，你知道吧？嗯，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十次事故九次快嘛，是不是？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啊！所以呢，点歌这个呢，我还没想好怎么弄啊。其实点歌是广播一个最早的很好的一个参与的模式。我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我同学们好多都喜欢点歌，包括打电话点歌的、写信点歌的啊，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我最喜欢胖轩、胖轩、胖轩、胖轩、胖轩。啥时候让胖轩和你搭档一期副驾驶啊？我以前的搭档啊，就是胖轩啊。虽然说胖轩已经是领导了，但是搭档一期也不是不行吧？对，我在这里说一下啊，我说真心话，胖轩到目前为止是我见过的可能天赋最高的主持人，应该都没有之一。反正表扬他，得罪人是他得罪的，他真的是天赋最高的，他不管是播资讯新闻也好，或者是主持一些伴随类的节目也好，水平都是相当相当高，真的是相当高。但是领导岗位上更需要他呀。

0: 小雨啊，下
1: 哎，
0: 午好！
1: 下午
0: 真
1: 好。
0: 没想到，在这个周六的上午，还能听到这么熟悉、亲切的声音，
1: 您客气，
0: 真的好喜欢你哦！
1: 谢谢，
0: 彪
1: 错
0: 哥
1: 爱。
0: 走的这段时间，还得辛苦你了。
1: 最后这句话说的就有点像台长的味道了啊。没有，开玩笑。完，妖哥就要回来了嘛，这个月对不对？月中的时候，我跟妖哥约了，我说回来以后我一定要请您吃个饭，聊两句。因为这段时间上正午亮逍遥也是感慨颇多。为什么我要请妖哥呢？因为在正午亮逍遥，我感觉到了他乡遇故知。怎么这么讲啊？我好久不联系的搭档、同事，然后听到《正午乐逍遥》里是我的声音，发来信息，说我是谁谁谁。我好久不联系的我的家人、我的弟弟，发信息说哥，你在上节目，我听到了。我好久不联系的开心果，我的以前的听众，然后在这里说，小雨。你们开心副驾驶还在吗？你们的群还在吗？想当年，我和我老公就是在群里认识，然后结婚走到今天的。我的天哪！我觉得就这些他乡遇故知，这2个月值了，真的，而且还挖了那么多墙角啊，就好开心，好开心，真的好开心。所以我真的这2个月，在90.8。包括在《正午乐逍遥》，对我来讲意义非凡，意义非凡，意义深远，意义重大，可以刻在墓志铭上的那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啊，这位说，最喜欢的节目，他说听小姚乱谈成长起来的，怀念这档栏目，还好我们还有《正午乐逍遥》陪伴，开心副驾驶也很棒，所以想点首。咱不点歌好吗？我刚才讲了一些原因啊，希望您能够理解。我知道妖哥他们都是从网上直接就播，但是我没那么大胆儿，你知道吗？祝愿小姚和小雨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谢谢您。我曾经非常猖狂地说过，交广有小姚，京广有小雨。我自己在梦里说的啊，自己在梦里，不敢与妖哥并肩，你知道吧？他是我的偶像，他是我的偶像。我第一次听到妖哥的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哇，可以这么做节目吗？就是那种自由，那种洒脱，那种，你知道，道家为什么叫逍遥游呢？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哇，太棒了！我就觉得。做节目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把这首白歌送给所有自由和向往自由的你。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说不碍事儿，8月17号播这首歌也可以。8月17号可能既不是我上节目，也不是妖哥上节目，啊，应该是那个谁吧？我不知道是谁啊。对，因为那天可能我们都有事儿，然后8月18号吧，应该是18号，然后妖哥正式回归啊，到时候大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好吧？你最喜欢的一档节目，芜湖 FM 963的《绝对可乐》，很喜欢听，是吗？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有时间我一定学习，我一定学习。哦，真的，我这个人做节目不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听过很多很多很多的节目，全国的节目、各地的节目我都听，我真的都听啊。陪伴到结束，完美收官，周末愉快，谢谢谢谢。这位说，我喜欢听正午乐逍遥小雨版和妖歌版，还有开心副驾驶，谢谢您。我还是那句话，不成才如我，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是我的荣幸。再次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上午4个小时的直播。我是小雨，今天是8月1号。再次向所有当过兵的，还有当兵人的家属们表示敬意，祝大家节日快乐。最后呢，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这首歌应该有些年头了，就是每次我开心副驾驶结束的时候都会播这首歌曲，都会播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拥抱》，为什么总是播它呢？您一听就知道了。来吧，各位，周末快乐，下次直播再见。

0: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美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喂，谁啊？
5: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4: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5: 包在哥身上。
6: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7: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6: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7: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6: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

0: 晨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小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

0: 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降百，等你来。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百大古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4: 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买，等你来。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抖绳绳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绳绳，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8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盛典播报。
1: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起市场。

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的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近日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生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

好，再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从合肥市包河区了解到，昨天第24届大围葡萄节在包河区大围镇开幕。本届葡萄节以“普享丰收，相约大围”为主题，为期一个月，围绕产业升级、品牌建设、数字赋能、农文旅融合等方向，推出产业展示、文化体验、直播助农、乡村研学、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大围葡萄的品牌影响力，展现合肥市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成果。好，最后来刷新一下国际方面。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是由黄英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好，再来刷新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目前呢，朝黄高速金德西出口五道地磅维修施工，施工期间的超宽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希望大家调整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好，另外通过90.8的电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现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96369。
1: 曾经他们身着戎装守护万家灯火，把青春奉献给军营，如今告别军营回归地方，变换的是身份岗位，不变的是刻入骨髓的军人担当。安徽交通广播81特别策划，褪去戎装续写担当，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退役军人，聆听他们脱下军装之后的奋斗故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正安，一名有着12年兵龄的退役军人，如今在池州市贵石区谭溪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我2014年转业后就回到了咱们谭溪镇，这么多年过去，我先后从事过自然资源、火规划、农村公路建设、医保便民服务等工作。身上的军装虽然脱了，但在部队练出来的踏实敢扛事的性子我一直没丢。今年7月台风巴威北上，引发持续强降雨，谭溪镇防汛形势严峻，花庙村基因组地处两区交界，三陡一滑坡，村里仅剩5位年均70以上老人，路上的山路狭窄险峻，我心里不踏实，连夜对接村干部，逐一联系老人及其家属，告知地面塌陷险情，提前备好随身物资，做好转移准备。是清晨，我与村民民营长等3人冒雨绕道徒步进山，原本40分钟的山路仅用了半小时便赶到，帮老人加固房屋，储备物资，在全程护送5位老人平安抵达安置点。当夜谭溪镇被列为贵石区唯一地质灾害红色预警区域，而危险地带的群众已全部提前转移，成功避开了重大险情。每逢极难任务，我都主动靠前，扛起最难的工作。在我看来，基层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桩桩接近群众的小事。这些年，我先后获得1项省级、2项区级荣誉。我深知，这份认可更是一份责任。部队教会我坚守奉献，脱下军装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动摇，今后我会继续带着军人的坚毅扎根山间，用心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用长久坚守践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好，听到了海浪和海鸥的声音，是不是会觉得会清凉很多呢？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的周六畅通晚高峰。好，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说此时此刻您经过的路段，路上哪些事儿。

0: 那今天出门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晴热高温天气依然在火力延续当中啊。那么8月4号之前呢，安徽维持晴热高温天气，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6度。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这个征考模式，各位说一说体感究竟怎么样。刚刚说了，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地区呢是37到39度。8月4号之前，全省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地区呢是有午后雷阵雨出现。5号到7号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会迎来阵雨或雷雨。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基本上是这个酷热难挡的这个状态。那么具体呢，再说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啊，受到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未来七天呢，合肥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最高气温呢是33到36度，所以说最近的中暑的风险会不断的升高，出门一定要注意防暑啊，一定要注意防晒。高温条件下呢，和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一定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你觉得听哪些歌能让自己的旅途，能让自己的心情变得瞬间特别的凉爽，特别的清凉呢？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提供一下哈，你觉得听起来特别清凉的歌。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那一定是和海有关，和水有关，和雪有关呢、啊、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凉爽很多，比方说小刚陈慧琳唱的那首老歌《再见北极雪》。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2，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一看天气就知道热浪滚滚来啊，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西部和山区的局部地区呢，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一定要注意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的局部地区会有午后雷阵雨。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好，送出来自于李宇春带来的下个路口见，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NFM90.8 的电波。我是一鸣，正在为您直播今天的周六版的畅通晚高峰。

0: 那么最近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严峻当中啊，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天气，辽宁等地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全球变暖成为了高温闷热以及覆盖范围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从最新的预报数据来看，今天的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了辽宁和吉林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3到35度之间。8月1号到5号的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进一步发展，局部地区呢可以达到39到41度，并且呢在夜间基础气温也比较高，基本呢是在25到30度之间。另外呢，从辽宁地区的气候的趋势预测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大部分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这个极端高温啊，就让我们想到了一个词啊，叫什么呢？叫热穹顶效应。那么究竟这个热穹顶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热穹顶为什么会赖着不走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接下来的这段录音，听了之后相信大家就明白了啊。
1: 扣下来一口巨大的透明锅盖，锅盖内呢，空气是持续的下沉加热，下沉气流打散云层，造就了晴空万里、烈日炎炎的天气。那这就是大家口中的热穹顶。在热穹顶的影响下，外部的冷空气进不去，里面的热空气呢又出不来，带来动辄40摄氏度以上的持续热浪。其实啊，热穹顶并不是气象学的专业术语，它本质上是阻塞高压和副热带高压两大天气系统的效果。很多人误以为热穹顶只会单独出现在某一块区域，其实呢，今年夏天从北美到欧洲到中亚再到我国的新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北半球多地轮番遭遇到了热穹顶导致的极端高温。那么这背后呢，是北半球大气环流异常引发的连锁反应。北半球中纬度上空环绕着一股自西向东流动的气流，叫西风急流。当西风急流强劲的时候，它会推着各类天气系统快速的往东走，各地天气呢也就轮换得很快，高温很难长期的赖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年夏天西风急流它不急了，动力不足，流速放缓，通行受阻，容易卡住，形成稳定不动的热穹顶，那么高温呢就会在一个地方驻扎10天以上，甚至是更久，爆发热浪。一般来说，热穹顶带来的天气是干热，比如在新疆。可是在华北、东北地区，一旦出现热穹顶，再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闷热感就会完全升级，变成难受的蒸桑拿天气。每到夏季，西太平洋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海上胖子便开始膨胀，其西北侧的西南风就像是一台大功率的水泵，把太平洋和南海的暖湿水汽源源不断地吹向我国大陆。那么在正常的年份，这股水汽被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冷空气交汇，会形成江淮的梅雨。然而一旦像现在这样，副热带高压整体向西北伸展移动，势力范围就会来到华北甚至是东北，从而给北方地区带来强降水。那么一边是高空热穹顶制造持续的炎热气温飙升，一边呢是低空涌入大量的海上水汽，高温遇上了高湿度，就会形成闷热难耐的桑拿天。那么今年夏天，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呢同样是闷热酷暑，虽然南方持续高温的直接制造者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并不是热穹顶，但热穹顶像一道屏障，是牢牢地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下，副高就不容易被驱散。同样是高温配上了高湿度，闷热难耐的桑拿天也就此上线。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北极升温速度持续加快，南北温差不断的缩小，西风急流更容易扭曲停滞，类似于热穹顶这种赖着不走的高温系统，未来啊出现的频率可能会越来越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好，烈日炎炎的夏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其实天气热的时候啊，高温混着暴雨，这个湿度是明显加大。身边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都在抱怨说，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走两步，一出汗脸就花了，这个脸上还油腻腻的，特别难受。所以夏天咱们的这个很多女孩子的底妆产品，不光要求好看，还要求呢能打，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还能够控油持妆。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专属福利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这个中样两支，那么加起来就是24毫升的这个容量。大家知道正装是37毫升啊，所以24毫升的这个容量其实就已经很大了。价格只需要多少呢？非常非常的给力的价格，非常心动，149元。我觉得特别适合的想尝试使用，或者说夏天随身携带补妆的一些朋友。这还没完哈，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特别加赠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一个。要知道这次送的化妆包的做工非常的扎实，特别的时尚，平时放一些口红啊、气垫啊、防晒霜啊，包括出门旅行收纳特别方便，拿出来补妆都特别有面子，真的很好看啊，这个 CPB 的定制化妆包。好，另外的特别说明，咱们都是有这个溯源码可以去查验的，就是大家收到货以后呢，直接扫包装上的溯源码，就立马可以看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清清楚楚，买的放心。也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或者是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有用过这个 CPB 隔离的话，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这个肌肤之钥的长管隔离用了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我听身边的有些朋友就说了，真的是越夜越美丽，有神奇的口碑。它的质地呢是这种非常水润的乳霜状，就一抹化水，哇，特别特别的舒适，特别的顺滑，夏天完全不会觉得闷啊，不会觉得特别厚重，而且它自带是 SPF25、这个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是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是完全够，能够帮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另外呢，我觉得很重要，它里面含有这个智慧光感成分，可以转油为光，就是脸上的是微微出油之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结合的非常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肌肤一样，轻松打造夏日清透的伪素颜。大家知道 CPB 的长管隔离，我们的是两支哈，一支呢是12毫升，加到一块就是24毫升，活动价只需要149，今天下单的再加赠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特别的划算，您去旅游啊带着这个化妆包也特别的漂亮。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另外这几天呢暑气蒸腾啊，三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养身养心。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三伏养生专区正式上线了，我们也是为大家甄选了时令的养生好物，清润解暑，顺时养护。要知道夏天真的是养身养心的一个好时节，养好了在即将到来的秋天和冬天，大家才能够健健康康的去生活去工作。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 也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当中直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希望在这个暑热难挡的季节当中听到哪一首清凉的好歌呢？也欢迎您推荐您的私藏音乐、私房音乐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有朋友问我们乐购908商城怎么上，很简单啊，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1: 好，18:01走进这个时段的908锐评论。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达到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那么对此呢，我们来听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2: 对于这数据呢，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点啊。第一个点，我们站在整个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当中，可以看到外资对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已经彻底发生了切换。改革开放初期呢，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基本上是对于中国来说两头在内。一方面就是我们国家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成为了外资进行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中国人数比较大，所以生产出来相关的产品啊、消费品呢，又可以在中国市场去进行销售。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投资的一个底层逻辑。现在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呢，已经明显的变成了技术和市场协同，不是简单的把中国当成一个代工厂，而是看中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之后啊，技术产业发展之后的巨大的优势，比如非常完整的工业产业链的配套，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再比如我们国家也有这个比较庞大的本土的高端消费市场，我们国家的一些新兴制造业，比如 AI 呀、先进制造呀、生物医药等等，我们本身的高端技术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所以第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点就是整个外资对于中国的投资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切换。第二呢，外资资金呢实际上是用真金白银来确定对于中国产业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看法啊。33.2%的高增长，可以说代表了全球资本认可中国高端产业转型的中长期的机会。换句话说呢，叫做打铁还需自身硬。只要我们中国自己的高端产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严格来讲就不可能去缺少资本的注入。这才最重要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第三，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吸引外资进入的点，研发中心啊、商务运营啊、数字服务啊，包括生物医药外包等等，这都属于现代服务业。所以外资对于中国的产业投资呢，除了关注硬科技产业发展之外呢，技术服务的软环节也是外资非常重要的看重点，这也是我们国家的相关的发展优势所在。所以总体来看，从我们国家整体吸引外资结构来讲，向金向优的总体的态势还是非常明确的啊。当然未来呢，继续要保持这个吸引外资继续持续不断增长结构优化的逻辑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的落地来推动我们国家吸引外资形成不断的进展的动力。
3: 曾经他们身着戎装，守护万家灯火，把青春奉献给军营，如今告别军营回归地方，变换的是身份岗位，不变的是刻入骨髓的军人担当。安徽交通广播81特别策划，褪去戎装，续写担当，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退役军人，聆听他们脱下军装之后的奋斗故事。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陈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周伟，是一名退役军人。我1998年11月入伍参军，2003年12月退伍。离开部队虽然已经20多年了，但军营的记忆仍然很清晰。因为部队的5年啊，不但磨砺了我的意志，也塑造了我迎难而上、勇于担当的品格。2003年底告别军营后，我去商场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新的岗位上，我始终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不怕累，遇到困难迎难而上，勇于担当。记得是2004年底吧，商场门口左侧人行道上的硬盖多次在夜间被盗，这个给商场顾客和行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当时因为没有完善的监控系统，无法判定作案的时间和人员，只能呢加强巡查予以防范。但过程中啊，还是出现了再次被盗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于是我主动请战，每天凌晨2点到5点躲在绿化带的梧桐树上蹲守，大概是蹲守到第三天凌晨的时候，3名嫌疑人再次出现，我和同事们抓获了嫌疑人并移交给公安机关。在2019年吧，经历了15年职场沉淀后，我从物业公司总经理岗位上转型自主创业， 创业面对的压力也很多，比如说公司经营成本的控制、市场的研判、团队的管理等等。但是凭着以前在部队军人绝不退缩的这种信念，我带着团队一步一步的扛过来了。经过6年多的发展，公司员工达到了600多人，退役军人的占比啊也在5%以上。公司党支部获评了5星级党支部，从军营战士到普通的保安，再到我自主创业，改变的是身份，变化的是岗位，但军人底色从未褪去。军营里面锻造的坚毅、责任与担当，我觉得是伴随我一生的财富。

18:07，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那么最近大家知道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说，能不能帮忙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哎，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大家知道吗？赶紧来参与一下啊！他们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呢、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房内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你想想看，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是不是更省心呢？更多的时间您可以去工作，可以去休息啊，不光省心还省钱，因为给到大家的福利真的很多。你看，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这么多的优惠还等什么呢？抢订热线别忘了 051-6556-0303

0: 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1: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0: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

0: 好，送出阿桑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一直很安静》。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哪些路段让你觉得一直很安静？哪些路段让你觉得心潮澎湃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
1: 这个我想去看看这个万福侯路，这地方有没有交警给他疏导一下？我们从这个万福侯路由西向东。不到300米的距离已经堵了半个小时的车了。
0: 万佛葫芦这边是今天晚上有演唱会有演出吧？在奥体这边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本来这个周六的时候呢，就算没有演出演唱会，反正呢那个万象城的周边那都是人气超旺。好，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呢继续来说说路上哪些事儿。周六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欢迎您继续发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我们周六版的畅通晚高峰，我是一鸣，继续为您直播。特别想问问大家，暑期档的电影您看了几部呢？这段时间呢，暑期档电影的市场热度持续升温。截至目前，今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65亿元，其中呢，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已经突破了9亿。那这部电影呢，从剧本的创作到后期的制作呢，都是在四川成都完成的，并且呢，影片当中非常接地气的各地方言真的是备受观众的喜爱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言配音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那么国产动画《八仙》呢，也是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呢位列仙班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影片呢，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了方言配音，让观众朋友呢在这个妙趣横生的乡音当中收获了别样的观影乐趣。我们来听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1: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八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影片根据不同角色的籍贯设计方言配音，让观众在妙趣横生的乡音中收获别样的观影乐趣。
2: 有一个北京的，我们是一下能听出来。然后首先方言这个点的话，肯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特别喜欢的。然后一出来的话，我们都笑崩了。
3: 刚看了出来嘛，真觉得这电影就很搞笑，特别是一个张国老打人以后的。说过，哎呦，你多了个爹啊，真的是爆笑。我觉得这些加过来，让小朋友也会就愿意学习方言啊。
4: 这有啥子背后的？也得过一个呗。
1: 影片中，铁拐李是八国人，一口地道川普鲜活接地气；吕洞宾是山西人，依托山西方言贴合剧情演绎。蓬莱仙境中的群像角色也各具地域特色，不同地域方言交错呈现，构建出五湖四海的人物群像。
5: 方言是有沉淀着我们中国几千年下来的一个文字语言上面的一个传承的。我们作为表演的创作者来讲，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语言不同地域的方言能够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跟观众们去见面，能够有一些更多元化的一些创作。
6: 我们市场整体的审美变高了，然后我们的观众呢对我们视听上的要求也会变高了，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探索一些声音上的不同的多样性的表达。
7: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我们在人才上面可以感受到它的这种丰富性。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啊，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1: 近年来，四川持续搭建配音产学研创作平台，落地专业杜比全景声录音棚等高端硬件设施，持续为动画配音、影视原声、有声内容赛道提供强有力支撑。

0: 那么作为一部成都造的这个动画电影啊，在影片当中呢，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此呢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的活动，也是吸引了大批游客呢去打卡。在青城山随处可以见到八仙文化山门呐、包括这个屋脊上啊，都可以看到关于这个影片当中很多的精彩的元素，八仙过海的这个彩塑栩栩如生。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报道。
1: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2: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3: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神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4: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1: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5: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气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6: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1: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0: 啊，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好，此时此刻呢，周六的晚高峰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跟我们实时保持联络互动。
1: 908908，双金匝道南往北，在跨西捷路上化桥这个地方，有农用三轮车，麻烦能不能安排交警过来，尽快把它引导出快速路。
0: 这个有些车不能上高架啊。我们也希望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大家真的可以做到各行其道，你走你的路，你走你应该走的路。

0: 匠人之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时间是下午6: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局部地区呢会有午后雷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4到36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预计明天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地区呢有午后雷阵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4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6: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8: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6: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8: 谢谢。
9: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6: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0: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6: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好，18:32，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眼下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不少的听众朋友都在咨询我们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哪家不错呢？家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全部为大家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的监工跟踪，就是工艺不达标全部是砸掉，免费为您重装，是不是觉得很放心呢？因为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哈，大家可以省心去做自己的工作啊，去忙碌，这个福利还特别的多，你看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0303，6556-0303。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39，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大家知道暑假呢是大学新生装机、学生群体换电脑的一个传统的旺季，但是今年暑假呢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眼中的最贵装机季。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正在经历严重的供给短缺。
1: 对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封仓政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快速收紧，
2: 代理全部封仓，我们现在也拿不到货，客户来问我们价格我们就尽量劝退，
3: 因为我们在工厂还没吃价格，所以就出不了货。因为价格也不知道多少。
4: 你们也是突然之间得到通知是吗？
3: 对，23号订了单全部返回嘛。
1: 此次涨价覆盖 GDDR7 和 GDDR6 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全线涉及。记者走访华强北多家装机商户了解到，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库存成为稀缺资源，渠道商普遍惜售，推动现有库存价格走高。
2: 普通显卡就是从500到1000不等，平时的话就是几十块钱、100-200块钱波动，这次是史上最高。
5: 采购商通知之后，也就是这两天涨价的幅度大概30%左右。5070，去年的零售价格是在4500到5000，现在目前最新的价格是到6000到6500，更高的话就上5080了。平均价格上从去年的8000，现在零售到接近到12000。基本的话就是平均一天一个价，一天平均涨幅500到1000块钱。
1: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东等多个平台已有多款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业内人士表示，此次涨价的深层原因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高带宽显存倾斜。
6: AI 算力市场对 HBM 的需求持续旺盛，且利润率远高于消费级的 DDR 显存，存储厂商优先承接 HBM 订单，导致面向显卡的 DDR 产能被压缩，所以呢，颗粒报价随之上调，那么成本压力最终传导到终端显卡产品。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程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47，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最近的晴热高温天气正在火力延续当中啊，高温经常是混合着暴雨，湿度是明显增大。我就听到身边很多的爱美的女孩子都在抱怨说，早上精心化了妆，出门没走两步，汗就出汗，脸就整个花了。然后呢，这个脸上皮肤还油腻腻的。所以我知道夏天啊，很多女孩子对于底妆产品要求不光是要好看，还要求能打。能够对抗高温，对抗紫外线，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控油持妆。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就是 CP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12毫升装中样两支，那么加起来是多少呢？就是24毫升的容量。大家知道正装是37毫升啊，说24毫升的这个容量也已经是足够大家去使用了啊。主要就是价格特别的火爆，只需要149。我觉得特别适合想尝试先用一下，或者是夏天的随身携带补妆的一些朋友。149，是不是觉得价格特别特别的给力和心动？这还没完，今天下单的听众呢，我们还特别加赠了一个 CPB 品牌定制化妆包。要知道我们这个化妆包真的是做工特别扎实，特别漂亮，特别时尚，特别洋气。平时呢放口红啊、气垫啊、防晒霜，或者出门旅游啊，收纳特别特别的方便，拿出来补妆都会觉得哎很好看，很有面子。而且你知道吗，咱们都是溯源码可以查验的，就是您收到货以后呢，直接扫码包装上的溯源码，可以查到产品的全链路来源，可以说一切都是清清楚楚，买的放心。抓紧来商城下单吧， CPB 长管隔离有着一个越夜越美丽的神奇口碑，它的质地呢是那种特别水润的乳霜状，就是一抹就化水，特别顺滑，夏天用的完全不用觉得特别的厚重，特别的闷痘，自带 SPF25+的这个防晒值，平时出行啊或者是旅游啊，待在室内啊，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它可以帮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当中的粉尘。更重要的就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说可以呢转油为光，就是你脸上如果是微微出油，你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非常好，呈现出那种特别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好皮肤一样。好，关键是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CPB 的长管隔离一支呢是12毫升，我们是两支，活动价只需要149。今天下单呢再加赠专属的品牌化妆包，真的特别的划算。你希望在夏天拥有那种特别通透特别自然的奶油肌吗？想拥有那种妆效吗？选它一定没错。赠品呢送完即止，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您进入商城当中就会发现，哇，别有洞天。因为最近呢这个暑气蒸腾，三伏天呢，大家一定要调养好身体，这个对于大家秋季啊冬季的身体养护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三伏天养身养心，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大家进了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之后呢，建议大家去三伏养生专区您去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专区里头呢甄选了时令的养生好物，清润解暑，顺时养护，您可以就是下单给自己给孩子，然后给爸爸妈妈长辈啊，或者是关心你的人闺蜜啊，都可以去选购选购，可以帮大家安稳度过夏天。好，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了。

0: 中奖了！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时间是晚间的7:02，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署运自7月1号启动，

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网络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今年暑假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好，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开展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作为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行动查处了一批月售过万的网红店和知名的连锁品牌，问题涉及伪造许可证、使用过期食材、无证经营等。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31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了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当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是由黄英编辑，一名为您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曾经，他们身着戎装，守护万家灯火，把青春奉献给军营。如今告别军营，回归地方，变换的是身份岗位，不变的是刻入骨髓的军人担当。安徽交通广播八一特别策划，褪去戎装，续写担当，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退役军人，聆听他们脱下军装之后的奋斗故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赵飞龙，现扎根在蒙城乡村振兴一线，是一名乡村振兴高级农经师，一身戎装，一生荣光。曾经我身着迷彩，手握钢枪，把最滚烫的青春献给军营。如今我褪去军装，扎根农村，当兵十年，部队淬炼了我迎难而上、踏实肯干、永不言弃的品格。身份虽转变，但刻在骨子里的忠诚、坚毅与担当从未动摇，让我无论身处何处，都始终以军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退伍返乡后，我在乡村振兴赛道上深耕粮食生产，在粮食种植中，我始终保持部队雷厉风行、严谨务实的作风，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为粮食安全默默奉献。特别是近两年，面对极端天气给粮食种植带来的严峻挑战，身边种粮同行大多一筹莫展，我始终牢记军营里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深入田间地头，看苗情、查长势、搞试点，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克服困难，全力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军装虽脱，军魂永存。今后的粮食生产中，我将继续带着军人的赤诚与坚毅，坚守初心使命，以实干诠释担当，以坚守续写荣光，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实际行动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擦亮退役军人的闪亮名片。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

0: 1949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安徽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与主战场之一，深深镌刻下军民同心、决战决胜的红色印记，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欢迎收听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王德金是谁》，有请讲述人雨涵。
1: 大家好，我是雨涵。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张泛黄残破的奖状，边角破损，折痕深深。77年的光阴在纸面上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奖状顶端的人民功臣四个大字依然醒目耀眼，竖排繁体正文清晰可辨，皖北巢湖分区之前司令部奖状第5号，船工王德金同志在参战渡江中胜利完成任务，评议为特等功。签发者司令员夏荣、政委陆学斌，副司令员赵梦明、彭光福。签发时间1949年6月11日。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德金是谁？一个船工何以获此殊荣？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他的家乡无为市斗沟镇西河行政村沈村，寻访功臣后人，倾听乡邻口述，翻阅党史方志，努力还原这位渔家汉子平凡一生中熠熠生辉的英雄华章。在王德金的后人和乡亲们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德金的大儿子王以胜说，
2: 父亲人老是你看人老是成天不你不讲。
1: 他的外孙王玉斌说，
3: 老英雄他这个一生还是光明的。
1: 同村的村民张龙云是听着王德金的故事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老人划船捕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2: 这个老人淡泊名字，一生也默默无闻，很实在的一个人。从来的话呢，不是功臣之主，从来没有一丝原因。
1: 在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义龙看来，不居功自傲是王德金的高贵品质。
4: 王德金他生前还不喜欢说起自己的过去，不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啊，跟子女啊，跟社会上面他们讲的都很少。
1: 这些只言片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却又坚韧隐忍的中国农民形象。但正是这个沉默的渔家汉子，在1949年4月20日那个夜晚，用双肩托起了渡江突击队的枪口，也托起了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今年已经89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斗沟镇。他说，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没跟他们提起过渡江的事儿。他对父亲英雄事迹的了解，还是后来听了父亲的报告才知道的。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地压在了心底。想要了解王德金的选择，先要回到1949年的春天。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尘埃落定，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长江，企图划江而治。中央军委命令第2、第3野战军共百万大军在总前委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在长江上展开。位于长江北岸的无为正是这场大决战的最前沿，20多万解放军在此集结待命，80万无为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之前，群众纷纷把最好的稻谷碾成大米送给部队，有的甚至把家里仅存的余粮都贡献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 无为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河，征集民船，忙着各项之前工作。据无为党史资料记载，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无为地区共动员了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征集大小船只5000多条。从1949年3月到4月，沿江各村各户的男丁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支前工作，运粮、修路、抬担架、架船。但最大的难题就是船。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将江北的船只强行拉到江南，砸毁沉江，千里江面几乎看不见一条船。船成了渡江作战的命根子。王德金就是在这一刻站出来的。他1906年出生于贫苦渔民家庭，幼年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给地主放过牛，后来靠行船为生，在长江上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抗战时，他亲眼看见过日军在斗沟烧杀抢掠，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个念头，赶走侵略者，过上太平日子。当解放军找到王德金，希望他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害怕，因为渡江就意味着送死，但王德金不信这个邪，他带领村里2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江北抢船。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在整理王德金抢船资料时深深受到震动。
4: 国民党在退却江南的时候，他知道解放军马上要渡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他把我们村子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全部渡到江南去了，带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解放军到了无为这个地方来以后，首先要收集船只啊，群众家里都没船了怎么办？我们王德金当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队伍，他们就想到当时我们的船给挪到江南去了，这样他联合他们村子里面的20多个人船主啊，他们联合好起来以后，想方设法，这个想方设法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自己怎么过去？没船呢，就秉烛陪，有的就用很小的那个船呢，就这样乘着硬色偷渡到江南，并且通过我们解放军一个渡江先遣支队了解了这个船藏在江南的什么地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把这个船偷了回来了，对我们渡江起了很大的帮助。那是个船少啊，这是全人民群众真正的冒着身家性命，他因为他在渡江的时候还有巡逻艇，他们都是初开这个巡逻艇的时间开始操作，如果跌倒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王德金和乡亲们一共拖回了16条围船，受到了临江县渡江支前指挥部的通报嘉奖。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王德金教会了战士们登船、划桨、掌舵。一个在江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渔家汉子，即将把自己和那条小船一起交付给国家。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当天晚上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王德金、王德发和郑先之3人担任第27军渡江第1梯队3条船的水手，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敢死队，第一梯队就要冲在最前面，迎接最密集的炮火，承担最大的伤亡可能。王德金驾驶的小船从无为泥岔镇出发，船上载着24名爆破手，他们的任务是炸毁长江南岸板子矶上的3座敌军大碉堡。板子矶又名鹊起矶，是长江24矶之首，它扼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矶腰处修建了3座大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以超强火力封锁江面。王德金对家人回忆过出发时的情景。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说：“
5: 三条船开着幺三一号、二号、3号， 悄悄地，你不声不响地从那就叫江南进发。
1: 夜色如墨，江水无声，三条小船载着战士们向着敌军的碉堡，冲着对岸的枪口悄无声息地划去。无为党史人物传记录下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0: 船过江心时，敌人的照明弹、夜光弹突然照亮了江面，亮如白昼。板子机上暗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渡江突击船队严重受阻。王德金驾驶的小船冲在最前面，自然承受了最猛烈的火力。船头的重机枪因为高度不够，平射难以压制板子机上碉堡的火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名爆破手和王德金相继中弹负伤，王德金带伤，一个箭步冲到船头，双膝往船板上一跪，抱起机枪，又用双肩托起机枪的两个机枪架，抬高了机枪的射击高度，然后对机枪手大声呼喊道：“给我狠狠打！”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敌军碉堡火力霎时被压制减弱，渡船得以急速前进。就这样，王德金把24名爆破手送上了板子机。勇士们攀爬悬崖峭壁，迅速接近敌军碉堡，搭起人梯，强行将炸药包塞进堡内，拉开导火索，轰隆，碉堡被炸得四分五裂，敌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彻底失去战斗力，这就为渡江第一梯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那一夜，王德金不顾伤痛，一连往返6次，先后运送渡江部队指战员2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渡江任务。而他的耳朵被机枪的怒吼声震得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1: 王德金生前曾经对外孙王玉斌说起过那一刻的心情，上了船之后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滑，心里只有我要冲，我要占领对方的碉堡。63岁的张龙云第一次听到王德金的渡江故事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学校邀请老英雄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心潮澎湃。
2: 这个印象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在13岁嘛，靠那个纸枪腿跪在那个船舱里面，那个讲的时候纸下那个小孩子全部都鼓掌，直播人那个的。
1: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27军235团一部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登陆，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王德金所在的船只也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之一，而王德金就是那个把渡江第一船划到对岸的人。1949年5月15日，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荣获渡江先锋称号。他收到一张立功奖状、一面渡江先锋锦旗和一件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受到表彰的还有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吴叶奎，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渡江战役胜利之后，王德金像以前一样种田打鱼，在江上运送货物，他很少对外主动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象征着丰功伟绩的荣耀被王德金压在了箱底。王德金的外孙王玉斌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他的船友郑先知在护送解放军渡江中牺牲了， 他带过去的人没有带回来，在外公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他觉得渡江战役中能够活着回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0: 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杰等人一同赴京观礼。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未能够及时接到通知，错过了赴京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后来他历任斗沟田桥乡指导员、田桥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田桥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一直到1983年，78岁高龄的王德金才因为年老体衰退休回家。1991年，王德金离开人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王以鹏都参了军。村民张龙云说，
1: 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其实没话的，这个是子孙临来都是这样，就是你有一种学习他们的这一种劲头。所以我们这里的每年的这个青年人参军呢很多，自发的好像对这个军人呢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就我本人，我也是参军的。
0: 王德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肩托起机枪支架的渔家汉子，在和平年代选择把所有的荣耀都藏了起来，直到2024年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87岁的王以胜与75岁的王以鹏兄弟俩将父亲的渡江特等功奖状捐赠给渡江战役纪念馆。这张尘封了75年的渡江特等功奖状和这个埋藏了75年的名字王德金才再次被大众看到。据了解，这是全国范围内馆藏渡江战役相关文物中极为罕见的一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王德金的后人们也希望这一张珍贵的奖状能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希望这张奖状所代表的红色精神和人民力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对这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2: 渡江特等功是渡江战役专项战功中的最高等级，它颁发给1949年4月到6月参加渡江作战中建立突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之前民工和船工。渡江特等功的奖章和奖状，它既是渡江战役最高的军功凭证，见证了百万雄师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实现大陆统一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又是无畏牺牲、军民同心这一革命精神的实物载体，承载着彻底结束旧时代、开创人民新中国的不朽功勋，它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荣誉象征。
0: 习近平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动员船只50000多条，参战船工190000多人，仅安徽无为地区就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枞阳县集中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渡江战役中，平均每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无为，在枞阳，在怀宁，在望江，在宿松，5000条船，2000名水手。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王德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在江上打鱼，在田里种地，在码头扛包，却都在那个春天选择把命系在船头，把对岸的黎明当作自己的天亮。王德金是拿到奖状的那一个，但更多的王德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船沉了，人走了，功勋章上没有他们的编号，纪念馆里没有他们的展柜，但他们划出的每一道奖痕都刻进了长江的波涛。他们用命送过江的每一个战士都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朝阳。77年过去了，那张边角破损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里。 泛黄的纸。

上，人民功臣四个字依旧滚烫。渡江特等功臣的奖状让我们知道了王德金是谁，让我们倾听了他的故事。他属于王德金，他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把生死抛进江水里，把胜利推上对岸的无名英雄们。一艘船承载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双肩扛起冲破天险的担当。英雄无言，江水为证，人民的小船划出了一个新中国。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警报和全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局部地区呢会有午后雷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25度，其他地区25-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34-36度，其他地区36-38度。预计明天夜间到三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地区呢是有午后雷阵雨。好，我们要提示大家，合肥地区的天气，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4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8，空气质量优。

0: 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安徽 ETC 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姚成。直播安徽，今天我们走进中国杂技之乡临泉县。我们首先来到临泉长官杂技小镇，这里的杂技剧场是临泉杂技的专属展演阵地，以专业舞台、精致灯光和沉浸式场景，让传统的民间杂技登堂入室。从古法传承的徒手绝活，惊险刺激的高空技艺，到融合现代编排的创意杂技剧目，剧场里的每一场演绎都是临泉杂技人薪火相传的坚守，更是皖北非遗技艺的创新绽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力与美、险与巧的极致碰撞当中，感受临泉杂技扎根乡土、惊艳四方的独特魅力。
2: 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徐静瑜。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咱们阜阳市临泉县长官杂技小镇。那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长官镇的一个杂技小镇的负责人。
3: 啊，大家好，我叫王琪琪，是主要负责长官杂技小镇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在我们身后呢，是我们杂技小镇的杂技剧场。在每周六周日，我们就会在杂技剧场进行一个杂技演出。这个观众群众游客们呢，都会来这里观看我们的杂技演出，这个也是我们杂技小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场馆，啊，主要一个核心场馆。我们临泉杂技这个承载杂技的演出平台就在这里，一个日常的一个演出平台。
2: 我听说现在也是恰逢咱们一个全国第四届的全国高校魔术社团联盟的一个交流展演活动，是吗？
3: 对，是的。在我们杂技小镇，我们主要承担这场活动的杂技惠民演出，都是免票进入的。对。
2: 嗯，咱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一看。
3: 啊，可以，大家。
2: 目前里面也是正在进行演出，是吗？
3: 对，是的。
2: 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进去看一下。

0: 介绍一下现在目前正在表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吗？
1: 目前正在表演的是我们的灵美少年团的，就我们杂技团的少年队。嗯。演出的力量组合。
0: 我看这个演员的年纪非常小啊。
1: 对，是的。因为杂技这个演出形式呢，它是一个要从小练习，从小训练的，而且孩子虽然年龄小，但他的功夫很厉害的。
0: 哦，都是童子功。
1: 对，他从4岁开始练我们这位小演员。哦，
0: 那咱们这个小演员现在看起来年纪也不大，
1: 有16岁。
0: 那其实他已经学了有8年的功夫了。
1: 对，差不多
0: 8年，
1: 有11、12年了。
0: 11、12年了。
1: 对。
0: 我看现在现场的观众真是座无虚席啊。
1: 对，是我杂技是非常受我们这边群众的欢迎。
0: 嗯，而且我知道咱们长官镇有一句俗语啊，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人人会一手，是吗？
1: 对，是的。这是杂技节目高椅啊。
0: 看着人很揪心。
1: 对，
0: 但其实
1: 我们临天杂技的特色就是精奇巧险。这个就是险。
0: 对，但其实对于小演员来说应该是手拿把掐的。
1: 手拿把掐，他这个节目已经练习了有4、5年的时间。
0: 不过作为观众看着还是觉得非常的惊险。
1: 对，是。
0: 来说是不是这样的节目就是非常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还有就是不断的练习。
1: 对，刚开始他们练习的时候我们有安全设备、保险设备，然后练习1到2年之后，他们就可以渐渐的放开这种设备，然后他们已经习惯这种高空节目。
0: 是的，我们现在在台上面看到的是短短的几分钟的表演，可能他们在台下已经苦练了十几年了。
1: 对，所以说你不要看他年龄小，他演出的一个资历是非常长的，
0: 是的，是的。

ความยุติธรรมให้กับทุกคน

的是小小的身体有着大大的力量。那接下来欣赏完刺激的高空节目，让我们一起穿越古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国粹经典变脸。变脸是川剧的经典绝技，神秘又惊奇，每一次变脸都会出乎意料，惊艳全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演员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大家。

0: 变脸这个节目也是每次演出都会有的吗？
1: 我们的节目都是轮换表演，因为如果固定一样的节目的话，游客或观众啊有审美疲劳，所以我们每一场的节目基本上都会调配轮换。你可能这个周或下个周是一样的，但下下周下下周又换了一套节目单。
0: 但是我们这个剧场是每天都会有节目展出，
1: 目前暂时是每周六周日还有各个节假日啊都会开放。
0: 工作日就是休息的，
1: 对，工作日因为我们要排练节目还要练功。

通过大家的呐喊声和掌声，我可以感受到大家对于变脸的喜欢。那接下来这个节目更具有氛围感和创意，是小演员们为大家带来的草帽飞舞。草帽在他们手里不仅仅是一个帽子，而升级为成了一个道具，数十顶帽子在空中翻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掌声欢迎。

0: 欣赏完惊险和趣味的杂技表演，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魔术世界。我们认为不可思议、悬念重重的，接下来都将会在舞台上一一实现。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魔术师尹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1: 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长官杂技小镇。我想请一个女士到台上来，您看一下真正的手法魔术，它到底是怎么表演的。哪位女士愿意上来？好，那您也推荐来了，我们掌声给这位漂亮女士来一点好吗？谢谢。来，没关系的，来到我们这里就是为了玩，为了开心，没关系。哎，你不用担心啊，我不会拿绳子绑你的，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让你看一下，这个绳子是我从街上买来的，你看看它跟别的绳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给它一个。普通绳子吧。好的，来，我这里有一把剪刀，你先保管一下，绳子给我。啊，非常简单，我请这位女士呢，就是帮我剪一下绳子。好，这个绳子已经检查过了，是一条普通的绳子。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剪了。你看一下，这里是中间吗？没错吧？下面呢，我们从这里，我们把它剪开。为了表演效果，我们把它拿到上面来剪。你看一下，我有没有做手法？好，剪开它。好，绳子已经被剪成了两根，来帮个忙，把它修剪一下，把长的剪掉。对，修剪一下，一样长。OK， 好，我们下面开始表演了，大家看清楚，这是两根一样长的绳子，我们只要把它，我们剪错了，你看，剪一根长的，一根短的，对，好，现在可以了，好，我们只要把这个绳子，我们把，哦，我知道了，我不怪你啊，拉一下，拉一下，没紧，没拉紧，拉一下，对，拉一下，中间可能有空间。啊，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好，我们只要把绳子，不是故意耍你啊，小心那个剪刀扎到不行。其实那个剪下去记住啊，那个魔术师的绳子啊，你不能动，它永远都不一样。要怎么剪呢？拉紧，两个一起剪，哎，就没问题了。这种魔术都是假的嘛，剪是真。哎，你剪是真的，你知道。如果大家对这个魔术有兴趣，来点掌声，我教教大家好不好？那您辛苦一下，再帮我剪一次好吗？好，非常感谢。其实魔术是假的，但是剪绳子一定是真的。怎么个剪法？这个里面有点小手法。我们所谓的很多魔术大师，他们表演是怎么表演的？第一个是摇，拼命的摇，摇的眼睛都花了，什么都看不见。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叫不干净。什么叫不干净？这个就叫不干净。手打开。啊，这个已经做好了，大家没看到吧？这个就是手法，但是呢，专业的魔术师他不会这么干，他们只用两根手指。现在我做任何假，他看不到，因为这个绳子很粗。现在我们从三分之一的地方，我们从这里剪，等一下，我们弄成一样长。没做手法吧？来，剪开它。

0: 省里一个警察两根，那为什么会变成一根呢？
1: 你呀、啊，
0: 我们
1: 啊，
0: 我听见后面有个朋友说有个事把下面剪了，这俩，
1: 好、啊、来来来，你把下面的给剪，
0: 那就不是两根了，那看清楚，
1: 一根，
0: 两根，
1: 好、啊，现在是三根绳子，没关系，我们一样把它放在一起整理一下。来帮个忙修整一下，但是不要剪太多，不方便。对，给看看。现在没问题了吧？因为两根手指拿着做任何的假他是看得到的。既然这样剪了，我们换一种方式。您帮个忙，帮我这个三个头帮我拿着。对，拿紧了哈，别动哈。请注意了，我只要做一个手势它就会变。我只要数一、
0: 二、
1: 三。
0: 没有剪，没剪，我哪里有一根那么短的？
1: 哎，你得听我的，你听后面那个朋友捣乱的那个。没关系，那这样，你帮我拿着这根。
0: 现在我们俩还是一伙的，我让你剪一下剪啊。
1: 刚才那绳子都不一样长了，没关系，我们还得用两根手指拿着。好，我们把这根也放在一起。既然是你剪的，下面就你来表演好吗？你不会也是魔术师吧？不是砸场子，我不担心，我担心来抢饭碗的。现在很卷的、啊，哦，开个玩笑。
2: 我们这边的表演呢，因为时间问题，不能带大家一起看了。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看一下那个博物馆？
3: 可以，我们带你去一下杂技博物馆。
2: 好的，好的。
3: 我们今天杂技发展历史。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往下一个场地去博物馆。
1: 你对着我的手上，这口气就可以，这些呀。
2: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表演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那是不是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表演就会进行一次创新，或者是说根据观众的反馈来决定我们的表演需不需要进行更换呢？
3: 对，是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想替观众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来到这边观看杂技表演，应该通过什么样的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去买票？
3: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座位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一般都采取线下售票。
2: 线下售票，
3: 对，大家可以直接在抖音公众号上面搜索“早关杂技小镇”。如果没有意外情况，我们是每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我们都有演出，节假日会加场。然后如果有调整演出，我们会及时在公众号、在抖音号上面更新。
2: 因为我看这次的表演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需要一个团体购票的一个形式嘛。
3: 对，我们有团体的购票的一个包场优惠，还有一个旅行社的优惠，我们也对外承接各种大型演出。
4: 离开热闹的杂技舞台，我们走进了临泉杂技博物馆，这里是临泉杂技的时光档案馆，也是安徽非遗文化的鲜活缩影。从早年走南闯北的杂技班社行囊道具，到珍贵的老影像老史料，展馆里的每一件藏品都真实还原了临泉杂技从乡土杂耍、江湖走艺到登上大舞台、获评国家级非遗的千年演变。展厅里承载了百年匠心，静静地诉说着一代代杂技艺人手艺、传艺、创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漫步展厅，溯源杂技古韵，读懂这项皖北特色技艺的传承之路。好的，那现在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临泉县杂技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呢？
3: 这里面介绍的是我们的临泉杂技的一个发展历史。我们先进入一个大厅，就能看到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杂技的一个发展史。从我们临泉，我们这个临泉县有4000多年的历史，知县史有2000多年。然后那就我们临泉开采出的一个磨牙石刻石，在最开始的时候，在公元前2000多年，我们就有一个先民在这边的一个，因为杂技嘛，最开始是一个游戏，相当于一个游戏，一个祭祀用的一个舞蹈用的一个、
2: 它就是一个表演形式。
3: 对，然后到我们西汉时期，这是我们出土的一个百戏楼，那里记录我们在以前我们

0: 以前建了一个戏楼，然后这杂技艺人都会在二楼的时候对外进行演出，包括我们东汉时期的一个御舞人。
1: 其实这些历史物件都可以去表明我们的一个杂技是传承很多年的。
0: 这些珍品都在我们县博物馆。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了。
0: 对，这里面介绍我们整个临田杂技的一个古代的发展史。从史前百戏。
1: 史前其实很早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开始探索这一门技艺了。
0: 现在我们很多还在使用史前传承下来的技术，例如说这一个摊戏表演，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绳技。大家可能见到最多的就是公园里面的老爷爷甩鞭子。就类似于这种，那个时候他用来古人用来用这个打猎，他这一个套索上面一个石子，可以用来这个捕猎动物。
1: 其实杂技表演中经常会用到绳索这样一个物件。
0: 对，
1: 就包括刚刚我们所看到的一开始的一个杂技表演和后来魔术中所表现的那个绳子。
0: 我们杂技里面有一个系列就是绳技。
1: 绳技。
0: 对，像顶技、绳技、包空这些都是他们每个不一样的类别。你看，还有这个弄完引跳剑。就像我们现在已经转化成弹球。对，
1: 那接下来继续往里走。看到这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能看到那个草帽。
0: 对，这是我们征集来的，因为我们临田杂技是民间杂技。我们的杂技团队大部分都在古代的时候，我们都是在那个市井，在街道，
1: 对，
0: 就俗称练地那个摆地摊的，对，那种土杂技，对，民间艺人，这是征集来的，所以他们的道具非常的朴素，
1: 敲锣啊，打鼓啊什么的，
0: 对，这个是顶级用的小叉，它可以含在嘴里，然后上面放东西，然后掌握一个平衡。
1: 我看这边有一个小锣，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艺人就是通过耍猴这种形式？
0: 对，那就是马戏，也属于杂技，就动物训练。我们在平常的马戏大棚里面看到的杂技啊，动物表演啊，基本都是这样
1: 的，
0: 耍猴，还有训狮子、训老虎、训羊都有。
1: 是的。
0: 像这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碗里藏球，三仙归洞。
1: 对，其实我们小时候应该都看过这个魔术。
0: 对，三仙归洞。
1: 街头艺人会跟我们进行表演啊。
0: 对。直到明清时期，我们还是处于一个比较朴素的状态。
1: 对，这是记录了一些杂技表演的。
0: 对，一些表演形式。
1: 图画。图腾。
0: 这里面是记录一个在我们以前在室外演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临田杂技的人在外面演出的一个街头场景。
1: 这是一个陶俑杂技俑，胡人杂技俑。那其实是不是我们的杂技也是融合了多民族的一个文化元素在里面？
0: 是的，我们这个杂技艺人他们走南闯北，他们会在天南海北的讨生活，所以他会全国各地的跑，跟各地的文化吸收各地的文化，各地的演出，就像我们在剧场里面看到的那个还有变脸这种节目。
1: 是的，
0: 这都是互相交融学习的，他们不断的要进步。
1: 那我们这个一楼就逛完了。
0: 对，二楼是我们的现代杂技发展意识。我们
1: 好，那我们继续上二楼看。

0: 方其实也很建议来这边观看杂技表演的观众，就是在表演结束之后也来我们的博物馆。
1: 对，这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那个画陶俑戏楼的一个复制品。
0: 是的，
1: 磨牙石刻的复制品。
0: 相信这个陶俑就是大家也很熟悉啊，因为我们的历史课本上会出现这一个击鼓说唱俑。
1: 对，这像这样的是我们的杂技里面的口技，就一些大家应该都学过一个口文叫金钟有善口技
0: 的。是的，
1: 就是口技，
0: 你可以模仿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啊。
1: 对，
0: 什么下雨打雷。
1: 对，我们临天杂技从最开始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什么？走四方，入殿堂。
0: 这也是一些比较著名的杂技表演社
1: 团。对，这是我们临泉县比较著名的几个杂技团体。
0: 嗯，
1: 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尹家杂技与飞燕马戏团，就是现在我们的林美杂技团在驻场演出，还有我们的李家杂技、韦家杂技，现在都正在演出。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杂技是需要下苦功，而且是需要童子功。那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现代社会下，我们应该怎么去传承这门技艺呢？
1: 目前我们现在主要是搞了很多杂技学校对外招生，一般都是来免学费和住宿费的。而且现在尤其全国文旅市场这个对杂技演员的要求啊，是需求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所以说基本上还没有训练完成就已经被预定了。对，就业还是很好的。
0: 其实就业前景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说像我们这些学习杂技的小朋友，我们也不会落下对他文化课程的一个培养。
1: 对，我们都有专业的文化课教程，然后也是在学校里面每天要固定要上文化课的。相辅相成，专业课文化课。
2: 好，感谢我们前方记者的介绍。我们刚才也是参观了临泉的杂技博物馆哈。大家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直播安徽走进中国杂技之乡临泉。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在电视端的直播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安徽公共频道、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直播，欢迎持续锁定我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

0: 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请共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2: 推荐 ，Yeah。Hello，
4: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光临。
9: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8: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0: 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特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特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

0: 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 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8: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
1: 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李云龙集合独立团全体官兵，攻打山本一木盘踞的平安县城，营救秀琴，为赵家峪的乡亲们报仇雪恨。
1: 你嫂子被鬼子抓走了，怎么办？
2: 打平安县城，救死我们！
1: 这一仗是为咱赵政委，为咱们独立团牺牲的兄弟们，为赵家峪牺牲的乡亲们报仇！
2: 报仇！
0: 日军派出庞大的兵力增援山本一木，八路军晋西北各部纷纷参加阻击战，战场局势千变万化。
3: 传我命令，一线部队放过敌人的骑兵，全力阻击敌人的步兵；二线部队务必将敌人的骑兵拦截在二道河上，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0: 李云龙手下的精兵强将势如破竹，不择手段的山本一木又会如何利用被绑架的秀琴呢？对于李云龙擅自攻打日军的行为，八路军总指挥部又会如何处置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7集《复仇怒火》。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作战指挥部里，团长楚云飞正满腹狐疑地查看着军事地图，他百思不得其解。
4: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地打平安县城？
5: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集力量武装攻城。
4: 那也不对，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
6: 报，团长，鹤岗口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与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增援一下？
4: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6: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恋战，急于向南开进，
5: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
4: 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帮场子。
0: 没有任何犹豫，楚云飞迅速投入了阻击日军增援部队的战斗中。这个时候，整个战事以平安县城为中心，开始向四面八方扩散。与此同时，八路军新二团的团指挥部里，团长孔杰也接到了战斗报告。
7: 刚才友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8: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7: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8: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9: 喂，我是指挥所。
7: 什么？你再说一遍。
9: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
7: 团长，应报告，从太原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2个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8: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 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10: 是。
11: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
12: 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都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1: 敌人这是拼命了，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2: 团长，咱们在前沿阵地硬顶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呢。
11: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用，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任吗？
12: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击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3: 徐队长，小鬼子下来了！弟兄们，就算死也投靠敌人，给新大地一个时间，给我杀他！
0: 整个晋西北如同一个大火药桶，一下子炸开了花。
14: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可是，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
14: 你也不清楚，
0: 谁也搞不清，
14: 只能听见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5: 你说驻防官
0: 焦急万分的副总指挥，一边看着作战地图，一边仔细分析着零零碎碎的军事情报，试图从中捋出一个头绪来。
16: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

0: 预急，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1: 报告，有新情况。
2: 讲。
3: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5: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县城一带活动。
5: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5: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5: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旅长，总部来电。
6: 到底是总部机关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云龙的独立团在这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云龙。
0: 现在怎么办？
6: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李云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李云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2: 是，
0: 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6: 趁早毙了他。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十年。
7: 整个晋西北交战的中心，集中在李云龙攻打的平安县。此时，独立团已经全面占领了平安县城，而日军长官山本一木正依托城楼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虽然兵力较为充裕，但是缺乏攻城的重武器，独立团只能采取正面强攻、梯队冲锋的人海战术。
8: 二营长，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八小时，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跟我盯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毙你。
9: 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2: 是。
7: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而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负责阻击日军增援的兄弟部队用生命换来。就这些，
10: 暂时只有这些了。不过这是一个小时之前收到的。
11: 山本大佐那里怎么样？
10: 还在坚守。据小路五郎准尉说，平安县的外围阵地已经全部丢失，山本大佐收缩兵力固守平安中学。
12: 将军，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遇到八路军的顽强阻击，我军经数小时的激战勉强攻占了敌人的阻击阵地，但联队未能继续向平安县城前进。
11: 那里离平安县城已经不足30公里，骑兵部队不到一小时就能赶到。
10: 他们又遭到了晋绥军楚云飞部的阻击。据吉野联队长报告，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甚至展开了炮战。晋绥军的楚云飞部一反常态，竟然多次实施大规模反击，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之中。
11: 也就是说，吉野联队在鹤阳沟方向到现在还没有

0: 前进一步，马上给吉野连队长发电，命令他们必须在三小时之内与平安县守军会合，否则吉野大佐当以剖腹自裁。
1: 好，小坤，
2: 大佐，
3: 山本大佐，八路军已经占领了全城，正在朝这里运动包围。
4: 报告大佐，福安援兵遭到了来路不明的八路阻击，太原方面过来的成田连队所乘的火车在洛阳以西出轨，成田大佐来电，他们已经放弃了铁路，徒步赶来。水泉援兵也在十五里小庙遭到多股土八路的袭击，伤亡颇大。
5: 到底是什么人在指挥？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的战法。
3: 据从敌人的尸体上看，攻打我平安县城的八路仍为三八六旅独立团，指挥官当然是李云龙。
5: 李云龙？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的指挥系统刚刚被我摧毁，他的精神已经被我特工队完全击垮，他狼狈的连自己新婚的女人都不要了，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大佐，我不想争辩，但根据我多年与独立团周旋之经验，肯定是李云龙。此人打仗向来随心所欲，毫无章法。按常规，攻击环形攻势应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可这个八路军指挥官却像个疯子，从四面猛攻，不分主次。除了李云龙，恐怕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了。 好吧，我马上来证实一下你的判断。把那个乡下女人给我带来。我的军官告诉我，外面是你丈夫的部队，他们已经包围了我们这座楼。我想证实一下究竟是不是他，这对我很重要，对你也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故事，冲冠一怒为红颜。走吧，陪我到楼顶去一趟，这样我们很快就有答案了。开通二路。
0: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正在拼死向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县城城楼发起猛攻。眼看梯队冲锋没有效果，李云龙果断地做出决定，动用全团最为珍惜的资源——意大利火炮。
6: 班长，走！你他娘的意大利炮呢？给我拉下来！
7: 我倒要看你会不会使！
6: 给我打！
7: 直接瞄准了，轰他娘的！
6: 是，喂，我上头了，打！儿子很难打！
0: 就在李云龙黑黝黝的炮口对准了山本的城楼，准备开炮的时候，日军突然停止了开火，一面白旗摇晃了起来。李云龙目光向城楼顶上一望，霎时间，仿佛有人猛地攥住了他的心脏，使他无法呼吸了。城楼上，两个日军特种部队的士兵一左一右地架着一位穿着花格子棉袄的女人。李云龙当然认得，这个女人正是他的媳妇儿秀琴。
8: 好了，大家听啊，李云龙的部队到了。
9: 既然你们认识他，我想你们一定是李云龙的部队。
6: 山本，你他娘的算什么军人啊？拿一个女人做什么文章？
8: やはりリスで他の山はあなたはなた好きで富士の子供の路地を捨てて、これはおそらく警官の見たけは大変やわい。私山本は香りを惜しんであなたのために女房を連れて帰って、どのよか私たちは有言を話しよう。
9: 果然是李云龙先生，造家御一战，先生落荒而逃，丢下妇孺老人，这恐怕与贵军的宗旨不相符合。我山本一木西乡连玉替你把夫人带回来了，怎么样？我们谈个条件吧。
6: 要谈条件可以，让你的人放下武器从里边滚出来，我保证一个不杀。
8: 李嫂 ，thank you。

0: なんだって言うから、あなたはいくつの能動的な行動の日本人だよ。
1: 李先生，从1937年起，你见过有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人？
2: 那你他妈还谈什么？给我开炮！
0: 李先生，我的希望，あなたの名前でこの国通り江戸にの巣を撃破。我的指導仲間は全て全てではない。体に刀をつけて数名で殺さい。我的希望仲間。お手洗いできるようになれば、誰があなたの女房を奉公しに来ろ。
1: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我知道此时有不止一个狙击手在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
3: 二营长张大彪将步枪的准心慢慢地从山本的头部移开。即便伤亡了这么多弟兄，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整个独立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自己牺牲山本身边的这个女人，团长李云龙爱人的生命。
1: 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4: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少日本鬼子。是，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峪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啊，
2: 开炮。
5: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4: 啊，我收拾你的人，撕碎你的腿，你记住，我秀琪下辈子还嫁给你。你开炮啊，别让我瞧不起你。你快，
5: 团长，团长，
3: 随着火炮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城楼连同山本一木这个禽兽都化成了一团黑烟，飘散在寂静的战场上空。整个独立团的战士们发了疯似的扑向残余的日军，可是李云龙没有动，他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他想用手扶着什么，可他什么都没抓到。李云龙一头跌倒在地，除了呼吸，他没有任何动作。望着天空中袅袅飘散的青烟，李云龙默默地念着：“小琴，你把我也一起带走吧。”

0: 山本一木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军不得不接受这一次巨大的失败。可是擅自调动部队的李云龙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1: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0: 秀琴和乡亲们的仇是报了，可李云龙的精神也垮了。驰骋疆场这么多年的李云龙会就此自暴自弃吗？
2: 国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
0: 对日作战的胜利深深地鼓舞了抗日军民，但八路军强大的战斗能力也引来了国民党部队的密切关注，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秀琴的死又会给李云龙带来怎样的影响呢？再次遭受失败，痛失爱将的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难道会就此善罢甘休吗？
3: 听众朋友，

0: 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5: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当中，一怒为红颜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带领全团解放了平安县，消灭了山本一木和他的特种部队。
1: 开炮！开炮！开炮！
0: 狗急跳墙的山本一木竟然利用李云龙的妻子秀琴作为挡箭牌，秀琴用自己的生命为她的男人谱写了胜利篇章。
2: 我秀琴一个混这么多生意门鬼子，是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与几百个乡亲报仇。
0: 虽然打了胜仗，但是目无军纪的李云龙这次罪责难逃，八路军副总指挥将会如何发落他呢？随着秀琴的死，李云龙一时万念俱灰，他能否重新振作起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8集《一宿衷肠》。平安县的战斗已经结束了，而日军参谋长宫野上将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战况汇报。
3: 长官，这是山本大佐最后发来的电报。
4: 关于赵家峪我特种作战之检讨，恕我超越军阶禀言上书，我已完全无法容忍我军目前的愚蠢指挥和僵化思想。此战从一开始便有违我山本一木的初衷，任何人没有权利把这样一支皇军的精英部队投入到普通的复仇行动之中。更何况此行动本身所含之指挥官私利，我这样说并非为了逃避我个人应负的责任。作为这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我的责任告诉我，如果这支部队不存在了，那么我也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山本一木只有以死以谢天皇，别无选择。保重，天皇陛下万岁，山本一木。
0: 电报从宫野手中悄然滑落。

0: 羞辱与愤怒一起涌上了他的心头。宫野突然抽出指挥刀，猛地将他最喜爱的中国瓷器花瓶砍得粉碎。
1: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2: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3: 我正在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4: 他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5: 怎么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呢？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
3: 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4: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四挺 ，Y 八的轻机枪八挺，60迫击炮四门，弹药若干。
5: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个。当头炮。
0: 帮助李云龙阻击日军的老战友孔杰、丁伟纷纷开起了李云龙的玩笑。可是这会儿。正向营地进发的独立团官兵脸上却看不到一丝胜利的喜悦，整个队伍默默地前进着，耳边只有低沉的脚步声。躺在担架上的李云龙用毯子蒙着脸一动不动。
1: 团长，
6: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
7: 都安葬了，
6: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负责清理战场的战士将一样东西默默地递到了李云龙面前。李云龙抬眼一看，原来是他赠送给秀琴的手枪，种种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6: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了。
0: 李云龙慢慢地张开嘴，说了整场战斗后的第一句话。
7: 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0: 李云龙说完这些话，回到营地，整理了一下衣装，就带着警卫员魏大勇从独立团所有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他想做什么。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广阔草原上，一棵已经死去的枯树矮矮地立在空地里。这棵树是那么的孤单，可又是那么的安逸。在树下，一座石刻的墓碑端庄地竖立着。李云龙静静地站在秀琴的墓碑前，纹丝不动。
1: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2: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1: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
2: 哎，
0: 魏大勇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李云龙。李云龙脱下军帽，缓缓地坐在了秀琴的坟前。
2: 秀琴呢？
1: 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
2: 秀琴，
1: 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
2: 小琴呐，
1: 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得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偷偷的在远处观望李云龙的魏大勇泪如泉涌，他使劲控制自己不哭出声来，一拳又一拳，一遍又一遍，魏大勇捶打着自己的大腿。他在心里念叨着：“团长啊，我宁可流血，也不愿让你流泪啊。”
3: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不习惯了。
1: 不是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啊。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大 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0: 在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副总指挥正在和各位参谋总结着平安县一战所造成的影响。看得出，副总指挥的兴致很高。
4: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严新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5: 说实话吗？
4: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5: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因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6: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4: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也有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6: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5: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儿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伪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4: 我看你们又得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严新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
0: 虽然老总的心情很不错，可在三八六旅旅长的办公室里，李云龙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只见旅长手握皮带，一边拍打着手心，一边围着活宝李云龙左看右看。李云龙站得笔杆调直，一动也不敢动，只是用余光偷偷盯着旅长手里的皮带，紧张的不断的咽唾沫。
7: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8: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7: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8: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7: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9: 有
7: 去，
9: 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10: 是，
7: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炊事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个大锅给他背上。
10: 当真？哪儿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屈才了吗？
7: 看什么看啊？
8: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呐。
7: 哎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8: 旅长啊，
7: 嗯，
8: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7: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8: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11: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

0: 我可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1: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2: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
1: 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跟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鉴于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
3: 功过相抵，
4: 完了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3: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嘿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4: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4: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4: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哎，
1: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3: 小小火，小小火，哎，
4: 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3: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

0: 在平安县战斗中，国民党军官楚云黑虽然全力帮助李云龙阻击日本援军，可他并不单单是为了帮助李云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大义。那么楚云飞是如何设想两军的未来呢？
1: 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
0: 身负重伤的独立团政委赵刚身体逐渐康复，离开了政委这么久，李云龙这个团长又有什么话想对赵刚说呢？平安县一战，李云龙凶狠的指挥风格令赵刚有所思考。
2: 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
0: 怎样的队伍才是一支真正优秀的队伍呢？楚云飞在军事部署上处处提防着独立团，李云龙和楚云飞究竟是敌还是友？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又会作何反应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九零点八。
1: 哎，太浪费了。
2: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九零点八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再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是我的一切。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don't understand.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

0: 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周日早间的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洪杰，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银为您梳理。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涉县东入口往宁德方向禁止通行。溧阳往宁德方向的车辆从涉县东分流下道。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好，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

0: 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部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是35到37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优。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2: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2: 谢谢。
3: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4: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好，接下来来关注乐购908，这天气特别热啊，这今天是休息日，但是工作日的时候每天通勤奔波，灰尘汗液混合防晒与淡妆糊在脸上，一天下来肌肤闷胀厚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但很多人都卡在这个洁面难题上，选过于温和的洁面总觉得防晒底妆残留洗不干净，容易堵塞毛孔，换成清洁力强的款式呢，洗完立马紧绷拔干，那么起皮泛红，肌肤越洗越脆弱，护肤第一步就是要选对洗面奶。那么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护肤刚需王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彻底解决大家洗脸的所有难题。那么这款洗面奶呢是乳霜质感，那么沾水轻轻打圈按摩，瞬间就能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泡沫，细腻又软糯，自带高级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忙碌一天回家洗脸，还有晚上这睡前啊洗下脸，不再是枯燥的护肤步骤，而是治愈自己的放松小仪式，瞬间消散一整天的疲惫和烦躁。那么最绝的是他做到了清洁与养护双向在线，日常的隔离通勤防晒轻薄的底妆都可以直接用它洗净，懒人直接省去单独卸妆的步骤，省时又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山茶花精粹，温和静澈的同时来修护肌肤屏障，真正的实现以洗养肤。很多人觉得大牌的洁面不划算，因为首先是容量小，那真的是不了解它，这支香奈儿洁面足足150毫升的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打满全脸泡沫，清洁力足够到位，一支正常使用轻轻松松能用大半年，日均成本超低，单支原价大几百，今天咱们商城专属价仅需198元，两支囤货更划算，组合价直接给到299元，闭眼囤不亏，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提升护肤幸福感，还是拿来送礼，大牌质感精致又有牌面，那么千万不要错过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礼。另外呢，还给大家购买的运费险，就买回来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0: 绝口不提。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毕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明天早晨8点开始，陆武高速的古碑收费站入口2车道是超宽车道地磅改造，在施工期间的所有车辆从古碑收费站入口1道普通车道驶入高速。那么这个车道呢是限宽2.55米，超宽车辆如果说需要驶入高速呢，可经 S331 省道绕行至丁部收费站上高速。预计施工从明天8点到8月31号的18点结束。
1: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暑期未成年人户外活动增多，河道、乡村塘坝、工地基坑、园区景观积水坑均存在溺水隐患，暴雨过后新增临时积水点位风险更隐蔽。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社区、工地、工业园区完善临水围挡与警示标志，雨后及时抽排低洼积水，家长全程看护儿童，严禁孩子独自靠近各类水域戏水垂钓，不捡拾水面漂浮物，市民遇到落水险情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救援，不盲目下水施救。真的